0: 我相貌丑陋吗？我相貌丑陋吗？我哪里品行不端了？啊！多亏了赵司令慧养一只英才，让我当上了他的师爷。别忘了，把我说的这些，告诉你爹。啊！
1: 小子，你去死吧！按下去，走，押住他，押住他！住手！
2: 大帅，
1: 都给我滚开！
2: 小林，没事吧？
1: 舒城，
2: 我带你走。
1: 站住！
2: 快拦住他们，背下来。
1: 放了霍小林吧！
2: 不行，你答应过我不为难他的。是，可是我现在反悔了。我亲手葬了他爹，可这小子不知好歹，竟敢刺杀本司令，你说他该死不该死？侯爵，
1: 哎，赶快把大少爷架回去！
2: 爹，爹，我求你了！哎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声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 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 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

0: 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

0: 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4: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5: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4: 好。
3: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6: 楚言，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8: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了！
8: 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不会逃婚呐？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5: 我使劲离婚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7: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2: 别打了。
23: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署长，
24: 别过来！
6: 署长，你要干什么？
24: 我小林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在义结金兰时许下的诺言。既然你非要杀了霍小林，就用这把枪轰碎我自己脑袋。
6: 你敢？我是你爹。
24: 爹，我求你了，放过霍小林吧。
6: 霍小林敢刺杀本司令，我告诉你，我们也不杀他的道理。

0: 大大，兄弟对不起你，不能保你的命。原来在拜关老爷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虽然当时我们没这么说，但今天我们做到了。
1: 张彦虎，谢谢你成全了，你敢想我敢想，我兄弟二人共赴黄泉。来吧，
2: 书生，你
1: 来啊，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快给我闪开，让开！都看到了吗？我儿子讲义气，他为了他的把兄弟讲情义，我儿子是这个，是这个。

0: 小林，快走！
1: 我走不了。
0: 为什么？我脚崴了。
2: 洪学文，
0: 哎，贝皮快马，快点儿！
2: 哎哎哎！

0: 爹，儿子霍孝林无能，没能杀了赵金虎替您报仇，我不配给您当儿子。爹，虽然我没能亲手杀了赵金虎，但是我一定替您报仇，您等着，等着。
1: 哎，老子白花那么多现大洋供你到省城上学去，放虎归山必遭虎视，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
0: 爹，哪有老虎，霍小林就是一只绵羊，何况他全家都遭了匪，难道这时候你要治他的罪吗？
1: 遭匪活该，他不写无头帖子，他们家能遭匪吗？啊，
0: 你说什么？
1: 儿子，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0: 赵司令，记得自从你当了保安司令，西洋就没闹过匪。
1: 那是你爹带兵有方。自从我当上保安司令以后，为了保一方平安，你爹我是尽职尽责。可是呢，这刚平安了几年呢，啊，这老百姓就开始抗剿匪的捐，这没了军饷，哪个当兵的站岗一疏忽，这不就出事儿了吗？我说儿子啊，以后啊，你就不要带着老百姓再做抗捐抗税的事儿了。
0: 赵金虎，哎，
1: 小兔崽子，哎，你怎么直呼你爹的名字啊？啊，
0: 是你。是你假扮土匪杀了霍举人全家，你说话呀！如果你真的是男人，你就敢做敢当。
1: 好，好儿子，有脑子，你真不愧是我赵金虎的儿子。那我告诉你，我赵金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我干的，怎么了？
0: 真的是你？为什么？
1: 你还问我为什么？你是我赵金虎的儿子，可你却愿意认霍少昌做爹，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全是你逼的。

0: 就因为我一句话，你杀人的全家。对，就因为你一句话，老子才杀了他全家。
1: 你不是人，注定活的就是一魔鬼。
0: 你说对了，我就不是人，我就是一个魔鬼。可你呢，是魔鬼的儿子，这是你无法改变的。
2: 你们是干什么？郑道长，您武功高强，天下第一，人品德行更是天下第一。您是好人，是大侠，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没有一个不懂得报恩的。年轻的时候，您杀了人，是我爹救了你。现如今，我爹蒙冤死去，求您下山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雪恨。
3: 霍小林，你说什么呢？我师父在天目山修行了20几年，从来没下过山。你凭什么叫我师父下山去杀赵金虎？那是保安司令啊！
4: 就是，你怎么想的？武功再高也挡不住子弹。再说了，那赵金虎手里不光有枪，他还有大炮啊！你这不明摆着让我师父送死去吗？
5: 师父，别听这霍小林的，没听说他与赵金虎有仇，让您去给他报仇。
2: 霍小林，我警告你，要拼命，你自己去，干嘛连累我师父？你们仨给我闭嘴！郑道长，我真是不明白，以您的人品，怎么教出三个这样的徒弟？你这么好的武功，不为恩公报仇，就不怕传扬出去，天下人耻笑吗？
6: 霍少爷，请起。我郑乾坤自幼闯荡江湖，江湖道义我自然懂得。只可惜20年前我立过誓，这一辈子都不再动杀念。
2: 行，郑老道，有你的。有一天江湖上传出你不知报恩、贪生怕死的名声，你可别赖我霍小林。
6: 爹啊，您看错人了，您救谁不好救他郑老道。
2: 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狗东西，根本不配跟您老人家交朋友。
7: 霍林，
2: 好了。你说什么？我爹让我带着你回热河安个家，这叫什么屁话？热河那么远，我拿什么回啊？我爹就没给我安家的银子？
7: 老爷给了银票，银票，快给我！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老爷说了，让我帮你掌管银票，说钱一旦到了你手里就都没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你混蛋，
2: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就算没钱吃饭饿死，也得先给我爹报仇啊！把银票给我，
7: 不给。
2: 你给不给？你大少爷，你要银票干什么？郑老道不帮忙，我只能花钱找人帮我杀了赵金虎了。别看本大少爷连夕阳都没出去，可是江湖上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离天目山往北30里有一个好去处，叫鬼逍遥。 那是一片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鬼都能逍遥快活的地方。在那里住着十几个大侠，个个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比郑老道厉害多了。而且只要给银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你快把银票给我，我这就去鬼逍遥找他们。我要让这十几个大侠一起联手，帮我杀了赵金虎。
7: 不行，老爷不让我给你，我得听老爷的话。
2: 给我。

0: 说什么都不给。
1: 你给不给？
0: 不给。
1: 樱桃，你个臭丫头，你逼我对你下狠手是吧？
2: 哎呀，大少爷，求你了，求你了，大少爷，大少爷，求你了，求你了，大少爷，大少爷，还给我吧，大少爷，求你了，还给我吧，老爷的话我不敢不听啊。
3: 别动。
4: 来，大家来，
5: 大大家了，大大家了，
6: 什么事儿？
5: 有人来拜山。
6: 拜山？
5: 是，手里拿着银票，说是请咱们去山上报仇。
6: 管他干什么的，只要是带着银票上山，那就是贵客。有请。
5: 是。

0: 各位英雄，别客气，你是贵客，来人，砍座。
1: 是。
0: 说吧，什么理儿，什么面儿，多少棉花？
1: 理儿，棉花，棉花。这位英雄，您说的就是传说中江湖上的切口吧？兄弟，我初涉江湖，还真没听懂，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你看，这位大英雄让我做，我就做了，这是不是不合江湖的规矩啊？ 实话实说，我早就听说过贵寨，韦逍遥的大名威震江湖。仰慕许久，仰慕许久。我本来以为要来贵寨，必经历艰难险阻，不上刀山下火海，怎么能见到各位英雄？没想到啊，大英雄都这么随和，手下的兄弟也没难为我。更没想到的是， 我还能见到两位女英雄，我知道，女英雄必是身怀绝技、侠肝义胆之人，居然还如此美貌，佩服佩服。二位女英雄要是在水泊梁山，那就是扈三娘和孙二娘啊！<笑><笑>
0: 贵客是说评书的吧？
1: 没说过书。
0: 不过打小没少听评书，是贵客就坐。哎，我这个人呢，直性子，你给我绕那么多弯子没用。我刚才说的不是什么江湖切口，是我们这条道上的黑话。你不是拿着银票要让我们帮你杀人吗？我问你什么理儿、什么面的意思是？
1: 为啥杀人？这就是理儿。杀人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吧？这就是面儿。多少棉花的意思是，你到底带了多少银票？
0: 理儿面棉花，嘿嘿，听着好像做被子啊。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谈的是买卖，你用不着拿那么多好听的话恭维我。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1: 破梁山的评书我也听过，一群傻子还替天行道，那都和西北风去啊！哼，我告诉你，这俩也不是什么孙二娘和扈三娘，他们是我花钱从城里请来的婊子。行了。
0: 说吧，多少棉花？
1: 都在这儿。

0: 简直肥的眼花！果然是贵客，痛快！这么厚的面子，兄弟们，这活干定了。说吧，什么理儿，什么面？我杀人是要替父报仇。行了。
1: 甭再说了，替父报仇，冠冕堂皇，这理儿和面全有了。往后说，要杀谁？
0: 赵金虎。哪个赵金虎？
2: 西洋的保安司令赵金虎。
0: 啊！
1: 不是，你是谁呀？
0: 各位英雄，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不是英雄。
0: 问你呢，你是谁？
3: 在下西洋人士，姓霍，叫霍孝林。霍孝林，快去把你二哥给请来。
4: 是。
3: 这老道，把霍孝林交出来。
0: 你可别跟我装糊涂啊！说霍孝林不在你山上，他可是赵司令的要犯，把他给我拿下！你就是霍孝林？
1: 是你？哎，我说，江湖上传说，鬼逍遥山上都是英雄好汉，我可是拿着银票来跟你们做买卖的贵客。
3: 你们可不能把我交给他呀！
5: 我再说一遍，这儿他奶奶没什么英雄好汉，你管我们叫劫道的、叫土匪都没关系。哼！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鬼逍遥二当家的。哼哼哼，真是太好了！我在郑老道那没抓到你，没想到你自己倒送上门来。
3: 大当家的，我得赶紧走，我得押着这个霍孝林到西洋找赵司令请赏去。
6: 你们还讲不讲江湖道义？
3: 闭嘴！儿，你小子还送了这么多银票啊？好啊，你是想买凶刺杀赵司令吧？被我人赃并获了。大当家的，我把这小子送过去，我保证。 赵司令给咱们3倍的赏钱，
1: 多少？3倍。
3: 对，
1: 哈哈，
3: 老二，那你得快去啊！
1: 能把赏钱领回来，我把全城的窑子都包了，把那婊子们全都领上山来，行不行，兄弟们？
7: 好。

0: 程老道，你要干什么？要人，要什么人？霍啸林。哼，笑话！前几日我到你山上去要人，你不给，现在反过来问我要上人了，你赶紧闪开，我没工夫搭理你。嗯。
1: 程老道，你打算拦路抢劫啊？
2: 前几日你上我天目山，我看着你就不是个好东西。真没想到，你竟然是逍遥山上的强盗！你竟敢说我是拦路抢劫，在这方圆百里，你们这伙人做的坏事还少吗？
0: 去，把后边那小子先给我剁了。
3: 是。
0: 你们三个把那小子给我剁烂了，我去对付郑老道。
4: 是。老大，帮你师弟。
5: 是。

0: 你全他妈窝囊废！嗯，
1: 赵老道，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郑道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现在知道谢恩了，
0: 你不说我师傅不仁不义吗？郑道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您可别往心里去。还请您去西阳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啊！
2: 小离，起来，这里已经是赵金虎的地盘了，不安全，先跟我回山。大徒弟，去把那个人埋了。
3: 是。郑道长。
1: 您怎么知道我在鬼逍遥碰着歹人了？你还说呢？你一下山，师傅就让我跟着你，连鬼逍遥你都敢去？我看你就是找死。可是江湖上传说，那地方住着好多英雄好汉，我本来以为江湖上的传言你都能信吗？不过你能活着离开鬼逍遥，就算幸运了。告诉你吧，那个寨子住的都是歹人。 个身上都背着命案，他们聚在一起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呀！
2: 啊！

0: 求郑道长收我为徒，你要给我当徒弟。对，我想明白了，我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让您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去报仇，没这个道理。现在银票也丢了，花钱雇人替我报仇也不可能了，我只有自己学武艺了。你想学武是好事。
1: 我愿意把浑身的本事都交给你，快起来吧。那得多久？10年。
0: 那太晚了。10年怎么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
2: 4天。
0: 我知道您武功高强，我也不算太笨。4天，您教会我武艺。
2: 5天之后，我必须杀了赵金虎。
0: 你想什么呢？4天就想学会师傅的武功啊？
2: 我学了8年，我才学了点皮毛。
3: 就是，
0: 4天你就想学会武功啊？哎，你是不是骂我们三个是笨蛋呢？
2: 真是你。
0: 小林，为什么是4天？从今天数，第5天是6月12，我爹的头七。
2: 也是赵金虎要娶梅姑娘的日子，6月12之前，我要是能杀了赵金虎，我不只能替我爹报仇，我还能抢回我的梅姑娘。
0: 霍小莲，你到底是为父报仇呢，还是给赵金虎抢女人呢？
2: 师傅，我看着霍小莲就不配跟你做徒弟。
0: 小莲，如果我不教你武功，就算您不教给我武功，6月12我也得下山。
2: 能不能杀了赵金虎，我也得拼死一搏，大不了我爹头七之日，我就随他而去。好吧，既然只有4天时间，我就教你送死的本事。
4: 郑道长，你可不能让他上一去送死啊！
2: 10年之功他不练，4天他便要去报仇，不是送死又是什么呢？不过，心里想着送死也好啊。 他要是没这个念想，他恐怕根本靠近不了赵金虎。小林，4天，为师就教你送死的本事，你学吗？
0: 学。

0: 师傅。
1: 什么事啊？
0: 您不说要教我练武吗？这都做了大半天了。
1: 如果要有十年的时间，我自然会教你练武。现在只有四天，所以我只能直接教你练心。
0: 练心？
1: 对，其实练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练心。我带你走的是捷径，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0: 愿意，愿意。
1: 好，那你就静下心来好好打坐。如果能在天黑之前做到心无杂念，那么你的心就算练得差不多了。
0: 哦。

0: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1: 啊！哎呀，我怎么睡着了？现在什么时辰了？
0: 已经子时了，大少爷，您这样会着凉的，您回屋睡去吧。
1: 啊？那都子时了。
0: 啊。
1: 哎。对不起，师傅，我睡着了。
2: 你很有悟性，确实做到了心无旁骛。更何况你家刚刚遭了大难，在这极度悲痛之时，居然头一天打坐就能睡着，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呀！
1: 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没心没肺呢。
2: 没心没肺，也有道理。
1: 哎，师傅，那明天呢？明天练什么？
2: 接着练心。
1: 啊？

0: 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1: 天儿都快黑了。这个郑老道根本就没打算教我练武，知道我只有四天，诚心耗着我。什么东西？走，吃饭睡觉。

0: 师傅，
1: 醒了，
0: 醒了。师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还练心啊？要是练心的话，我就不去大殿了，我在屋里睡得更香。
1: 看看这是什么？
2: 呵，好刀！
1: 小林，你一定知道江湖上怎么称呼你师父吧？
0: 当然知道，称您郑大刀嘛。
1: 没错，他们都叫我郑大刀。我确实也有一口大刀，可我告诉你，我那口刀只是摆设，我攻敌制胜最常用的武器就是这两把小刀。这两把刀是我的师父，也就是你的师爷传给我的，今天我把他们传给你。
0: 不是啊，师父，这太短了吧？用它万一杀不着赵金虎该怎么办啊？你还是给我长一点的家伙吧。
1: 以你现在的本事，长家伙在你手里更容易让你送了自己的命，为师已经考虑再三，这两把刀再适合你不过了。跟我来，我教教你怎么用它们。来吧，你就把他当赵金虎，杀了他。
3: Ha ha ha ha ha ha!

0: 好，冰哲鬼道爷，哈哈哈哈！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掌握了兵法的最高境界，确实是块练武的好材料啊！
1: 真的？
0: 嗯。哎呀，
1: 可惜，赵金虎不是草人，
0: 有自知之明就好。刚才我是故意被你刺到的啊！ 我就是要让你明白，只要肯动脑子，就一定能成功。啊！来吧，现在我就是赵金虎，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刺中我。
1: 这可不行，这是真刀。
0: 真刀怕什么？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有刺到为师的机会吗？来。
1: 哎，大师兄，出什么事儿了？嗯。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00。

0: 5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头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 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意那个汉朝。
1: 我觉得他可以做成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2: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3: 这是我做的碗，我碗出来了一个杯子。
4: 我们现在必须私报仇敌。
5: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6: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5: 好。
6: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7: 秋言，
8: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9: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4: 文物不言，
11: 吾等发声。
14: 吾等发声。
1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6: 真营养，
17: 真好喝，
16: 真实惠。
1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

0: 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好小子，你已经得手了。
1: 对不住啊，师傅，幸亏您闪得快，差点伤着您。
0: 你就算一刀刺死我，我也会替你高兴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连续睡了两天的觉，我这脑子比平时更聪明了。师父，我明白了，你让我练心，就是让我静下来。人要是不能静下来，就不能冷静地思考，不能冷静地思考，就办不成大事儿。之前，我要是能冷静地思考，就不会毫无准备地去刺杀赵金虎，更不会拿着银票去鬼逍遥。
0: 小李，起来。小李，你有此天分，替父报仇大有希望。
1: 真的？明天就是6月12了，我能下山报仇了。可是，师父您一招也没教我呀。
0: 小李，练武绝非一日之功，为师的武功，你没有10年根本学不到皮毛。4天的时间，为师就是教你什么招数都没有用。这样吧，到明天天亮之前，为师跟你好好聊聊天，只要你把为师的话都记住就够了。

0: 出来吧。
1: 你个混账丫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别跟着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跟你说，霍家的主子马上就要死光了，你现在不是奴才了，你有自由身，从此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2: 大少爷，求你了，别回西洋了。老爷说得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回西洋。您这么回去，不就是去送死吗？
1: 给我憋回去！你敢掉个眼泪我看看，给我哭丧呢，滚！

0: 全城的人都认识大少爷，您带着斗笠就向乡下来赶集的了。
1: 小丫头还挺机灵。
2: 哎呀，怎么这么困呢？
0: 您昨天跟郑道长在大殿里说话，一宿没睡，能不困吗？
2: 困死我了。
3: 师父，您这是干什么？
4: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师徒的缘分已尽，这么些年来你们也都学艺有成，对师父一片孝心，师父非常感动。都下山去吧，各奔前程。
5: 师父，
6: 师父，我们不走，
3: 我们得跟着师父。
4: 可是师父要走了。
6: 师父要去哪呀？
4: 西洋。
3: 师父，您这是要去？
4: 霍少昌霍举人对我有恩，今天是他的头七，我要下山杀了赵金虎，为恩人报仇。
5: 师父，你不是让霍孝林下山了吗？
4: 哼，霍孝林虽然天资聪颖，可别说是四天，就算是让他练上四年的功夫，他也不一定能杀了赵金虎。
6: 师父，可是徒儿不明白，既然您下山为他爹报仇，那为什么还让他去送死呢？
4: 他死不了，他刚才不是喝了为师的送行酒吗？这会儿他指定困得不行了，他根本没有机会去送死，他只能找地方睡觉，等他睡醒了，师父也把事情办成了。
7: 睡觉，睡觉，我睡不醒，实在没法报仇。
4: 我已经想好了，杀了赵金虎不难，但是要想全身而退也没有可能，所以刚才喝酒的时候我对霍小林说来生再见。三位徒儿，为师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来生再见。
5: 师父，
3: 不，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要跟着你一起下山。您杀了赵金虎，我们可以保护你全身而退。
5: 师父，你就答应我们吧，你要不答应我们永远不起来。
6: 师父，你要是不答应徒儿，徒儿就自刎。
8: 我郑某何德何能，受了你们这么三个忠义的好徒弟，好，
4: 三位徒儿跟我一同下山，咱们仔细谋划谋划，杀了赵金虎，全身而退。
5: 全听师父的。

0: 少爷，快醒醒，快醒醒，逃家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不能过去，门口有大兵，不能过去。
1: 确实是个机灵丫头。

0: 燕娜，听好了，给我做副手套，把这两块磁石缝在手心里，把本大少爷那身夜行衣找出来。
1: 哎，对了，你去那个老太婆屋里看看她饿死了没有。
2: 大少爷，你说什么？老太太还活着。

0: 的好。
1: 老夫人让你受苦了。
2: 齐团长，今天你能来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我给你准备了20条枪。
3: 赵司令说笑了，您大喜却给我送礼是何道理啊？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2: 啊，齐团长，你是一个聪明人，那本司令就直说了。在你的地盘上有座山叫天目山，山上那些臭老道啊得罪了我。齐团长，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啊，有仇不报啊，我这心里就别扭。
3: 我这明白了，天目山嘛，一个荒郊野岭的，赵司令爱收拾谁就收拾谁。不过，我可得知道，赵司令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2: 啊，不好意思，齐团长。今天早上我已经派人去了。
4: 哎，赵家伙，你还嫌杀的人不够多吗？
2: 混蛋，怎么跟你爹说话呢？你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赵司令，你们爷俩好好聊聊，兄弟我先告辞了。
2: 好，齐团长，请。
3: 来人，把赵司令的厚礼给我带上。告辞。
5: 少爷，
6: 滚！
2: 儿子，我可跟你说。今天是你爹的大喜日子，你非给我闹出点事儿来不可吗？
4: 你都娶了几个小老婆了还娶？
6: 你到底要不要你那张老脸啊？
2: 混账东西，你敢教训你爹，找打是不是？
4: 你最好打死我，要不然一会儿你拜堂的时候我找你去。
2: 哎呀，儿子，你就是我亲爹，亲爹，行了吧？那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收回命令！
4: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郭小林是我的义兄，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2: 儿子，你就为了一个拜把子兄弟啊，来造你爹的反呐？是不是？我告诉你，晚了。
4: 什么？
2: 你刚才不在那偷听了吗？你没听见呐？那好，爹告诉你。我一大早就派兵去了。

0: 这个天幕山恐怕现在已经被踏平了，霍小林那小子必死无疑。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霍小林必死无疑。
2: 我告诉你，霍小林非死不可。他知道我杀了他全家，他如果活在这世上，他能不报仇吗？我明知道他报仇，我还给他一条生路，那你爹不就是一头蠢猪吗？
3: 赵金红，你听好了，如果霍小林死在你的手上，我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爹。
0: 我告诉你，你爱认不认，你的命是我给的。你要不认，你就不是我儿子。
2: 老子今天就要娶这小老婆，我已经有妻房姨太太，我就不信他们不能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0: 你到底要不要脸啊？小兔崽子，你上次拿着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吓唬我，我把霍小林给放了，我不是怕你死，我是给你娘留个面子。你娘生下你不容易，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吓唬我，我管教不了你，我就不是你爹。老子告诉你。 这些年来，我攒了不少金山银山，你要是不认我这个爹呀，你就什么也别想要，
2: 我不稀罕。

我们磕着这三个头，是感谢您的养育之恩。赵景华，你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是不想做你的儿子，因为做你的儿子丢人。

0: 姓郑的，我知道你本事大，可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本事大，还是赵司令的枪厉害？
1: 师父，徒儿为师对不住你们，师父早就跟你们说过，武功再好也挡不住子弹，以我师徒，此命休矣。
2: 姓李的，我师父三番五次的放了你，你不想着改邪归正。 反而继续为非作歹，你算什么东西？弟兄们，少跟他们废话，先打死他们，再去搜山。谁割下霍玄林的脑袋，赵司令赏大洋100块。好。

0: 我早就跟李教头说过了，砍下霍小林的头，必有重赏，赏大洋100块。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霍小林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
1: 霍小林，大哥，大哥，我对不起你。霍小林。

0: 娘啊，小李，
1: 我小李，大哥，没能够找到你的尸首，八成是被想赚100块钱大洋的大兵带回西洋了吧。兄弟，我今天只能给你立个衣冠冢了。

我要去上场了，我将用我的一生去革命，去斗争。我要成为领袖。到那个时候，我会在这儿给你立上一块碑。我会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我们的友谊会被写进史册。

0: 请您。
1: 好，
2: 赵司令，
3: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
2: 您得多喝几杯。
4: 恭喜赵司令，
0: 我敬您，敬您，
2: 喝美了。
0: 好，你们多喝点啊。
5: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想到了。哼，反正我也不急着入洞房，等着把礼金给我收足了，酒喝好了，到时候我再收拾他。

0: 樱桃，我叫你呢，你怎么不吱一声？
1: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咋不先看看奶奶，给奶奶磕个头啊？
0: 你还活着呢，活得还挺滋润。
1: 不滋润，又渴又饿，差点咽了气嘞。幸亏樱桃回来了，把我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还做了饭。哎呦，好些日子没吃着热乎的嘞。
0: 做饭？你找死啊！外面全是大兵，你生火冒烟，万一让他们发现怎么办？你想害得本大少爷跟你一起丢了性命？
2: 我白天做的，我点的是最好的木柴，烟少，我把烟道也封上了，烟都在厨房里，外面看不见。
0: 我让你做的东西呢？
2: 我
0: 没做是吧？

0: 你管他干什么？他早就该死。
1: 你为了这个老太婆，你耽误了我的大事儿。
2: 大少爷，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老夫人是你的奶奶，你这样是大不孝。
0: 哟呵，还教训上我了？我不孝怎么了？我孝不孝的有什么用？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命了。我们霍家就算断了根儿，
1: 他早晚都得饿死，明白吗？
2: 有我在，奶奶死不了。
0: 还有你在，你管他叫什么？
2: 我奶奶死不了。
0: 哎，你
3: 哎呦，孙子媳妇儿，你胆子可太大了。孝林现在是咱们霍家唯一的男丁，他说什么是什么，你还敢犟嘴啊？
0: 你管他叫什么？孙子媳妇儿？
3: 嗯，大孙子，你还不知道吧？你爹临走之前做了主，把樱桃许给你了。
1: 老太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我可没胡说，今天是6月12，好日子。奶奶，我早看好这个日子了，本想着呀，给你爹续弦，可惜，幸好没瞎了这个好日子。我这就做主给你们拜堂，什么3媒6聘，樱桃他不在乎。什么坐不坐轿，盖不盖盖头，咱们就不讲究了。你们俩这就给我磕头就算数，然后赶紧入洞房。大孙子，我可告诉你，樱桃这小丫头是母以子贵的命，你们现在入洞房，没准就怀上了。赶紧给霍家留条根，再去报仇也不迟。
0: 疯了，真是疯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件大事儿，你要再敢多说一句。让你给我做副手套都指不上你，没用的东西。
2: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等。
4: 干嘛？
2: 你看看大小合适不？
4: 把石头缝里边了。做完了不早说。
5: 少爷，你别再樱桃啰嗦，我就最后再劝你一句，你就听老爷的话，别去送死了。老爷说的千真万确，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让你再回来。
4: 别哭，站起来，离我近点。我爹真的做主，让你嫁给我了。
5: 我要说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4: 我爹怎么说的？
5: 老爷说让你带我回盛和老家安个家，
4: 所以他才给了你那些银票。
5: 是，
4: 那也没说让我娶你啊。
5: 说了说了，真说了。我给公公磕了头，公公也加了我儿媳妇儿。
4: 我可告诉你，我爹在天有灵，你要是信口胡说。
5: 大少爷，我知道你有刀，要是不相信我，你就一刀捅死我吧。
4: 那我哪舍得？站起来，离我近点，让我掐一下。笑一个，你这是哭呢还是笑呢？樱桃，忘了我爹说过的话，也忘了我这个大少爷，赶紧走，离开霍家，离开夕阳，千万别再管那个老太太，更别让她。

误了你的青春。

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今日我霍啸林就要去了，还没正经八百的当回男人，实在有点冤得慌。

0: 大少爷，让我好好伺候你。
1: 奶奶的，动摇军心。

0: 奶奶，你别哭了，也许大少爷福大命大，死不了呢。
1: 他死不死的，我不会掉眼泪。他不肯给霍家留根，我这心里头犯了嘀咕，难道他真的压根儿就不是霍家的主？要真的是这样也好，让孽障儿子杀了他祝生爹，谁宰了谁，我们霍家全解恨，解恨。
2: 给八夫人道喜了。
3: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
4: 八夫人，今天您也挺累的了，就让我们给您捶捶腰，揉揉肩吧。
3: 干什么？下去，我不用。
4: 我们可是奉了司令之命，不能听您的。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哼，你说干什么？
3: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给放开！
5: 司令，八姨太身上搜出来的。
6: 把他给我宰了。
5: 是。
6: 慢着。不能就这么的便宜了他。老子这酒席不能白摆。
7: 今天晚上啊，本司令屋里的动静比较大啊，你们都不用站岗了啊，哎，让他们都下去吧。你们都下去吧，快。

0: 为了办成大事，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忍耐。
1: 这就受不了了，舒服的还在后边呢。
2: 为什么要刺杀本司令？
3: 你杀了我吧！不能为父兄报仇，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
2: 父兄，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能杀了你，我变成恶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你说，你父亲和你哥到底是谁？
3: 我生在宋家寨，我父兄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2: 你是宋大个的丫头啊，我怎么不知道？宋大个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
3: 我打小跟戏班的学戏离开家，等我得知消息赶回来的时候，我父兄的人头已经被你挂在了城楼之上。
2: 所以你就弄了一个假戏班到西洋来演戏，你认识了霍小林，然后通过霍小林又认识了我儿子，你想以身相许，就是为了要刺杀本司令啊。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恨不得把你的肉一刀一刀的给挖下来，只可惜
2: 只可惜呀，你这么俊的一个姑娘却生在了土匪窝里。
3: 呸！放屁！我们宋家寨都是靠双手吃饭的好人，男耕女织，根本就没有土匪。我爹炕里的苛捐杂税才被你当成土匪给缴了的。草菅人命，恶贯满盈，你给自己封了一个什么狗屁司令，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土匪。
4: 夜色阑珊。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和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6: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7: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6: 好。
7: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8: 秋言，
9: 林夏勇，宋宋宇，宋宇乐，你给我滚出来！
10: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1: 能不能拍？
12: 结婚？我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不会逃婚呐！啊！
9: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5: 我使劲拧回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3: 什么破玩意儿！
1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8: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9: 别打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4: 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土匪，我不但要烧杀抢掠，我还要糟蹋美女。今天也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5: 小鸡货，放开我！小鸡货，
4: 要想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
5: 放开我！
6: 不能再忍了。
5: 小鸡货，你做得好死你！
6: 不能再忍了。
4: 哎，老子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哎。

0: 霍小林，你到底是人还是鬼？霍少爷，
1: 师父，对不起，我没忍住，没忍到最佳时机。可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俩真是同命相连。
2: 你我跟赵金虎都有杀父之仇，今日要是杀不了赵金虎，替你爹我爹报仇，咱们就死在一起。哼，老子早知道你们认识，是老相好对吧？既然你们两个想一起死，好啊，今天爷就成全成全你们。来呀！
3: 万一没忍住，你就失去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但这并不表明你会输。当你迫不得已跟对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勇，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个时候，如果你吓得哆了哆嗦，那死的一定是你。你记住为师的话，不管什么招式，都是先下手为强。
2: 小子，两天不见，长本事了是不是？来呀！啊！嘿！哎！哎！哎！哎！如果你失败了。 不要怕，记住，只要你还活着，就还会有机会。哼，小兔崽子，有长进呐！我记得上次你刺杀我的时候，吓得哆哆嗦嗦，连话都说不出来。告诉我，跟哪儿学的？哪儿学的？这《孙子兵法》当中写的最好的是哪一句？
4: 兵者。
2: 诡道也，没错，为了取胜，什么阴谋诡计都能用，这才是兵法之精髓。嘿，我要知道你今天能来，老子就不浪费这20条枪了。我知道你这小兔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今天你既然来了，老子就把你的头剁下来，从此以后。
1: 我就更整无忧了，赵司令饶命啊！赵司令，求求您了，看在我和舒城贤弟八拜绝交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您英明神武、兵多将广，跟您相比，您就是山中之王、大老虎，我就是一只小鸡崽子，我真是不自量力。您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哭哭哭！
2: 嘿嘿，小兔崽子，我看你真是得了您奶奶的真传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给你奶奶留一条生路，就是因为你奶奶求我了。本司令啊，最愿意看见别人求我，特别是你们霍家的人。哎，你说说，你那个死爹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我？如果他跪下来求我，本司令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 不过呀，你跟那个死老太婆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老瘫痪。可你年轻力壮，如果我把你给放了，20年以后，你回过头来找我，不就把我给宰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动弹不了了。嘿嘿，我赵金虎啊，不能英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吧？
1: 不能啊。 只要赵司令开恩，我这辈子都拿您当亲爹孝顺。
2: 呸！

0: 真他娘的恶心啊！你连你爹的半点骨气你都没有，要是你爹活着，得被你活活的气死。我告诉你，你小子今天就是说出天花来，老子也得让你死。
1: 就算死，也请您老人家开恩，让我再多活两天。
2: 奶奶的，你去死吧！
0: 我告诉你，你求我也没用，本司令就不是个好人。你不是没见过女人吗？那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的女人给收拾了。怎么样，美人啊？不过呀，在收拾你的女人之前，我得把你的这两条腿给剁了，这样我才能放下心来去收拾你的女人。

0: 临头了，还想够匕首？啊！你就是一个废物，在刺杀本司令之前，你就应该做好准备，拿一把破匕首。你还想跟老子玩？爬呀，爬呀，你爬呀！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嗯，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够着。哎，嘿，你个臭娘们，老子先送你去找你爹宋大个子。
1: 要杀先杀我，是爷们儿，冲我来！

0: 小子，今天就先成全你。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啊！师傅，怎么样吧？动如脱兔是吧？嘿嘿，我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为了翻墙出去玩，练了好几年才练就了这手绝活。
0: 好，只要你能把这手本事藏起来，不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就能成为你的杀手锏。哎，

0: 尽心尽力了。
1: 我师父说，以弱攻强，只有虚中带实，实中带虚，才能克敌制胜。赵锦湖，我终于替我爹，替我们霍家上下二十八口，替梅姑娘的爹和宋家寨的百姓，还有这些年死在你手里的冤魂报仇了。

0: 司令。
1: 干什么？
2: 从哪儿爬出来？给我追！快给我追！
3: 啊！没事吧？
4: 没事，快走开！
5: 啊！
3: 怎么了？
5: 腿太不争气了，好像是哪个筋断了。
3: 啊！
5: 你快走吧，别管我，快走！
3: 我背着你。
5: 不行，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3: 快上来。
5: 怎么办？
3: 上墙！踩着我的腿！怎么了？
2: 快！我追！快！
3: 快来！坏了，咱们跑不了了。反正已经替你爹我爹报了仇，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到阴间咱们拜堂成亲咋样？梅姑娘，你答不答应？
5: 答应。胡小林，
3: 啊，
5: 我问你，你真的从来没有过女人？
3: 真的。从来没有。
5: 那你亲我一下。
3: 啊？
5: 都是你不好啊！上次我想把自己给了你，你却不要。

0: 赵琳，他在那儿！喂，
1: 够了，霍少爷，这辈子我没有白活，你快走吧。我见过你爬墙的本领，你一定能逃出去的。
0: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这把枪是赵锦虎的，拿这把枪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一旦逃不掉，我替你断后。
0: 把枪给我，我断后。
1: 你走不走？ 我想打死我自己！
0: 没姑娘，
1: 你把我的心借你身上吧。走啊，霍秀林，来世你要记得我。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你谁呀，
1: 大哥？我小六啊，前两天你从这儿翻上去，我在底下拖你的。你在上头说你要能活着从里头出来，你就认下我这兄弟啊。
0: 我说过吗？
1: 大哥，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兄弟啊！我一见着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贵人，兄弟我还指着跟你混呢。以后，大哥，
0: 你快起来！
1: 嗯，
0: 起来！
2: 在那儿呢，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1: 哎，快走啊，大哥！

0: 我看着他，我去把追兵引开，你再出城就安全了。快走，这行吗？啊，行啊，我这衣服本来就是你的，你穿上肯定合适。快走。
1: 霍小林啊，谁叫霍小林啊？我刚才在街上让一个穿黑衣服的拿刀把我给劫了，他要跟我换衣服，他活人都是血，我也不敢不跟他换呀。
2: 你穿的什么衣服？
1: 我就是一叫花子，叫花子穿什么我穿什么呀？
2: 叫花子，马上给我全城搜捕，把全城的叫花子都给我抓起来，一定要给我抓住杀人凶手霍小林。

0: 赵书成，你对我不错，跟你拜关公我不吃亏，生死关头你还真保了我一回命，以为我死了你还为我立了衣冠冢，我得谢谢你。不过你我兄弟的情谊今日断了，我宰了你爹，你要是想为你爹报仇你就来找我，你杀我我认命。
1: 兄弟，如果咱俩都死不了，能活着逃出信阳，明天一早天目山见。
2: 放心吧大哥，
0: 小叫花子估计也被我害死了，这份恩情我什么时候报答呀。
3: 大哥，
4: 你没死啊？
2: 大哥，我机灵的，我昨天被他们抓住了，我跟他们说你换了一身叫花子的衣服，我早上出城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城门口把所有叫花子都抓起来了，在那儿挨个审啊。大哥，我编这瞎话就是为了让大哥您能顺利出城。
0: 这位先生，救命之恩啊，请受霍孝林一拜。
2: 别，谁是先生？大哥，我不会教书啊。不是，我是您兄弟，我叫小六，你想起来了吗？你亲口答应我的，你说你活着从那大院里出来就跟我结拜，你给我当大哥，我给你当兄弟。大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昨天晚上那溜溜被子弹追了一宿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真为了我大哥，我能活着不容易啊，你要不认我当兄弟了，那我不白让子弹追着跑了吗？
0: 我没说不认你当兄弟啊，只是救命之恩理当受我一拜。
2: 不行，我是兄弟救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要拜也得兄弟拜大哥，我拜您啊。哎，
0: 要真结拜为兄弟，咱俩谁都别拜谁，咱们得拜关公。
2: 拜关公啊？哎呀，拜关公好，在哪儿拜啊？

0: 就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1: 好。
2: 关圣帝老爷在上，我霍孝林，
3: 我小六，
2: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3: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1: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4: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办。
3: 大哥，不发个誓啥的？
5: 小六，你别拜了。我从前是个大少爷，家里有的是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当兄弟，他不划算。
3: 那怕啥？大哥，我就一臭要饭的。
5: 你就不怕跟着大哥我挨饿受冻？
3: 我从小挨饿受冻惯了，我还孤零零一个人呢，那这回好了，往后再苦再饿我也不怕了，我有大哥您了。
5: 真的？
3: 真的。
5: 崇拜。哎呀，
2: 我霍孝林，
3: 我小六，
2: 我二人结为兄弟，
3: 我二人结为兄弟，
2: 从此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拜
3: 拜。大哥，
5: 兄弟。兄弟啊，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不用担心，虽然我这个大少爷没钱了，可是我爹年轻的时候积德呀。我告诉你，这天目山上的大道长郑乾坤不但武功高强，还有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个个都有本事，那个山上可以打猎，罐里还种着菜，你跟着我去投奔郑道长，准保吃喝不愁，而且还没人敢为难咱们。你知道为啥吗？
3: 为什么呀？
5: 郑道长武功盖世，谁也打不过的。
3: 真的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吃喝不愁还没人敢为难？哎呀，我真认对大哥了。哎，对了，大哥，那些大兵为什么抓你啊？你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也没什么，杀了个人。
3: 在司令府杀人？哎呀，大哥，你真了不起呀！你杀谁了？
5: 赵金虎。
3: 赵阎王不是司令吗？你把西洋的司令给杀了？啊！哎呦我的娘啊！大哥，你就是神啊！我先拜拜你吧，我。哎，
5: 行了，别拍马屁了，你倒是像我兄弟，比我还能说会道。走，去找郑老道。哎，
6: 大少爷，大少爷，
7: 樱桃，你这背的是什么呀？啊，
8: 我大孙子没死啊。
7: 谁呀？
8: 大孙子，你真的没死啊？
7: 没死。
8: 你没杀赵金虎的呀？哎呦哎呦，我是老糊涂了，我哪能逼着你去送死呢？哎呦，什么愁不愁的就甭报了，活着比啥都强，是吧？
7: 你说什么呢？我霍孝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8: 啊，你杀赵金虎去了？
3: 不光去了，我大哥那简直就是神，单枪匹马就把赵金虎、赵阎王、保安司令给宰了。
8: 真的？

0: 真的。
1: 苍天有眼，霍家的列祖列孙，你们都睁开眼睛看看吧。儿啊，你也睁个眼睛看看，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给你报仇了。列祖列宗，哎，你们的好人，霍家的子孙，霍孝林，好样的！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他爹。
0: 行了，别嚎了，你怎么把他弄这儿来了？
1: 我，樱桃，别想那个霍孝林了，他这一去啊，指定是个死。赶紧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2: 不行，老爷已经让我嫁给霍孝林，我就是他媳妇儿。我不行，我要去给他收尸。
1: 哟，你傻呀？什么媳妇儿不媳妇儿的？他又没认，没拜堂不作数，就是拜了堂也没啥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樱桃，你带我走呗，啊，带我上天目山。天目山那个郑乾坤受过老爷的恩泽，我听说他这人人品不错，我就投奔他，他指定养我老，你就跟着伺候我，也亏待不着。
2: 好，可我怎么把您带出城去呢？
0: 哦，是这么回事，打算让郑道长养你的老，合着你早就算计好了我活不了了呗。
1: 是啊是啊，哎呦，失算了失算了，你说我怎么就忘了呢？我大孙子打小就说自个儿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看来假不了，真的不假。
0: 你少拍马屁，从小到大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你孙子了？你能一回一回的往死里打我？你个老太婆，
1: 我该死，我该死。大孙子，说实话啊，打小我心里就含糊，觉得你呀没出息，不像我们霍家的孙子。是是，哎呦，现在看来错不了，就凭你单枪匹马的杀了赵金虎，嘿，真有点你爷爷当年的威风。嗯，
0: 闭嘴吧你。
1: 哎，樱桃，跟上。
3: 哎
4: 哎，来来来来来，
2: 走，哎，
4: 走，慢点慢点慢点，好。
5: 哎哥，这怎么能这么多血呀？
0: 啊，估计是我三位师兄听说我报了大仇，打了野物，准备给我庆功呢。
5: 走，哎，

0: 白少爷，你也吃点吧。
1: 多余！
2: 我让你别管这个老太婆，你非多事。
3: 不行，只要有我樱桃一口饭吃，就有奶奶一口饭吃，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渴死。
4: 不愿意看见她饿死渴死，那我问你，你怎么养活她？把自己卖进窑子，换了钱给她养老送终？
3: 我，
5: 大孙子，别因为我跟孙子媳妇儿发脾气，我吃的少，有口就能吃饱。我还保证，从今往后绝不惹你生气，一句废话不多说。求求大孙子，你带着我呗，看在你爹的份上，成吗？啊？
4: 说说吧，咱们去哪儿？
6: 听大少爷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少爷，老爷有话让回热河。
4: 回热河？万里之遥，盘缠呢？
3: 老爷给的盘缠，不是让大少爷你抢走了吗？
4: 我爹给你银票的时候怎么说的？让你好好看管，不让你给我。
3: 是大少爷你硬抢的呀！
6: 闭嘴！有你这么当媳妇的吗？怎么敢顶撞大少爷？大孙子，咱们霍家遭此劫难，现在就剩你这么颗顶梁柱了。我的意思是，甭管你爹以前说过啥，从现在起一切由你做主。奶奶不是说了吗？那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们都听你的。樱桃，
3: 哎，
6: 从现在开始，大少爷说一不二，敢有半句顶撞，我掌你的嘴。
4: 他说什么你都听？他说让你听我的，你听吗？
2: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扔到河里去。
6: 孙媳妇儿，大少爷是跟你说笑话呢，他的意思是咱们走水路，是吧？啊？
7: 夜色阑珊。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
9: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1: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8: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

0: 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

0: 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的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叫 Willan， 今年23岁。
1: 擅长什么？
0: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0: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龙错置，往福冈文景王，
4: 跑，快点跑！
5: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吗？
0: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5: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0: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6: 没乱来！
7: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5: 我相信你很为民之道。

0: 人物有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能不能拍？
2: 结婚？哎哎，
3: 我还结婚？
2: 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2: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的不错了。
4: 我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2: 我使劲冥婚
3: 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5: 什么破玩意儿！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潜力挺的。
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及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首，哎，寿昌生。
8: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吃饭了。
9: 哎，不，那留步，撒谎！
8: 别打了！
9: 撒谎！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
13: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
2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8: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
31: 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5: 9.9，
3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39: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

0: 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你们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汉口百姓，支持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我们在自愿帮助清理战场。嗯，
0: 很好。帮忙把烈士们的尸体运到那边去，然后到隔壁的那条街去领干粮。
2: 是。
0: 走啊，兄弟们。
3: 说的怎么样？行。

0: 今天在这儿转转，又摸着现在呀，还能领着粮食。待会儿回去，老太太保准高兴。我的嫂还不得好好疼疼你？
1: 闭嘴！谁让你管她叫大嫂的？
0: 不是你媳妇儿，我不得管她叫大嫂？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承认她是我媳妇儿。
0: 你承不承认都那么回事儿，这老太爷都点头答应了的。再说了，樱桃姐长得也漂亮，

0: 关键是他
1: 会做饭，会伺候人，对老太太也孝顺。这样的媳妇儿，你哪儿找去？
2: 你喜欢，你喜欢给你。哎呀，
1: 大哥，我知道你那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世上没什么女人能配得上你。
3: 不过樱桃姐还行啊，你凑合算了。
2: 你懂个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种事儿怎么能凑
1: 合？哎，大哥，这鸿鹄是什么鸟？
4: 报告，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战士马肖汉奉命前来接替工作。
5: 嘘，好，给你负责。
1: 快走！
4: 站住！干什么呢？
1: 帮忙呢。
5: 啊，这是汉口的百姓，协助我们打扫战场。
4: 为什么不领粮食？
1: 就是我肚子疼，要上茅房。我哥的肚子疼，要上茅房。
4: 马小汉，走，上前检查一下，看两个人有没有偷军火。
6: 是。
4: 来。没有，
7: 好，走吧，
4: 走吧，等等，
7: 把粮食给他们。
8: 是，老乡，给。
4: 谢谢老乡。
1: 不用谢，不用谢啊，不用谢。
2: 好悬啊！
1: 哥，那军官是谁啊？
2: 跟你一样，是我结拜的兄弟。
1: 啊，你有这么好的结拜兄弟，那咱干嘛不投奔他，当兵吃军饷多好啊？
2: 好个屁！你刚才抬了几具尸体，还吃军饷，当了兵，你连怎么去的阎王爷那儿你都不知道，那子弹长眼睛吗？

0: 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1: 大少爷。大少爷，快回屋吃饭吧，再晚就没得吃了。
2: 阿曼，哎呀，今天可算是吃顿饱饭。哎，哥，你快吃，太香了，牛肉。哎呀，
3: 孙子，你快吃。要不是奶奶帮你护着呀，这两块也剩不下。
2: 老太太，你什么意思啊？你说那一大碗牛肉都我一人吃的，你没吃啊？我怎么觉得你吃的比我都多啊？
3: 你跟我比，我老太多大岁数了，又瘫炕上，不得吃点好的呀？再者说了，我饿多少天了？我。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意思是我们每天让你在家饿着，我跟我大哥吃的都满嘴流油是吧？你知道我们在外头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想什么辙弄点吃的，哪天不是回来先孝敬你？你知道今儿这牛肉买牛肉这馅子羊是从哪儿弄的吗？我跟我大哥我们俩都
4: 闭嘴。好不容易吃顿饱饭，你俩吵吵什么？
5: 就是就是，奶奶，小六兄弟，咱们是一家人，和气比什么都重要。
3: 孙子，奶奶我挺知足的，特别是打起仗来以后，这户人家怕战乱跑了。

0: 咱们好歹有个地方，下雨轮不着，刮风吹不着。还有这两天明显吃得见好，你看看奶奶我，哎呦，我都胖了，难得你这么孝顺。
1: 你说你吧，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从家走的时候，那金银首饰、珍珠翡翠的，你咋不知道带点出来呢？
0: 金银首饰、珍珠翡翠
1: 啊，
0: 哪有啊？孙子，你别忘了，赵金虎的大兵是化妆成土匪上咱们家来的。那土匪扫过的地方，能给我留下值钱的东西啊？耳朵上戴的，胳膊上戴的，脑袋上别的，全撸走了。

0: 起来。你听，又打上了，走，干活去。
1: 大少爷，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这两天有肉吃，我就猜到了你家大少爷指定是带着他那混蛋兄弟挣死人钱去了。
1: 挣死人钱？怎么挣？

0: 轻声一响，那当兵的还不一死死一片呢、挨个身上摸去呗。
1: 摸死人兜，那万一子弹不长眼打着大少爷怎么办？不行，我得追他回来。
2: 哎呦，
0: 你别追他，追他也没用，你也不许问他。我孙子是个要脸的人，今儿个你没听明白吗？他不愿意让咱们知道他靠这个挣钱。
1: 奶奶，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0: 我拦着他，他现在又找不着活儿，好不容易有这么条挣钱的道儿，我拦着他，咱们就得饿死。哎呀，我呀，巴不得这个仗多打些日子，好歹有肉吃，有一顿儿

你们是往山上跑什么？老百姓怎么要命了？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呀，这有完没完？每天打来打去的，跟拉锯似的。
0: 躲在这儿，别露头。今天死的人多，兴许能多赚点。
2: 我数：
3: 一、二、三、四、
4: 五、
3: 六、
5: 七、
6: 八、
7: 九、
8: 十、
9: 十一。

同志们，我们连长牺牲了，这个排算上我，就剩下12个人。我决定成立敢死队，一定要把这条街拿下。有怕死的，吱一声，理解。 现在宣布，敢死队正式成立，起。

赵书成！赵书成，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你醒一醒，赵书成，你醒一醒。

0: 大哥，快走啊！大哥，
1: 赵书成，
0: 走啊！快走，
1: 赵书成。

0: 你干什么呀？我给我兄弟挖个坟，我得把他埋了。
1: 不是，咱不是在战场上找过他尸体吗？那没找着啊，八成啊是有人收尸给收走了。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每天死那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专门安葬我的兄弟。以为我死了，我兄弟在天目山给我做了一个衣冠冢，今天。 我也得给他做一个衣冠冢。
1: 那行哥，我帮你一块儿吧。

0: 赵书成，我的兄弟，大哥回去晚了，没找到你的尸体，但是我找到了这三颗子弹壳。我相信，这都是你打出去的，我就把它们埋在这儿。你的魂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1: 赵书成，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没能耐，确实保不了你的命，对不住了。

0: 这仗打得也太快了，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又两天没沾荤腥了。
1: 老太太，你放心吧，饿不死你。实在不行，我明天就到街上去，我重操旧业要饭去。只要我大哥他不嫌弃我丢人。哼，
0: 你大哥不会嫌弃你，收你这么个兄弟捞着什么。

0: 么好了，你一人吃的比你们仨人加起来都吃的多。
1: 老太太说什么呢？我怎么就吃的比仨人都多了？
2: 行了，都闭嘴吧。
1: 不是，他说我吃的比仨人都多，我有那么能吃吗？再说了，我跟着我大哥为什么呀？我大哥都没嫌我吃的多，你倒嫌我吃的多。
2: 小六，
0: 嘿，他还来生劲了，他
2: 有完没完？
0: 孙子，我这不是帮着你教训你这兄弟呢吗？
2: 用不着。
0: 小林呐，奶奶跟你商量商量，把你身上那件黄货当了呗。
2: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黄货？
0: 咱娘俩在一炕上咕了大半年，我啥不知道啊？这年月留着那东西没用，不饿死了比啥都强。
2: 不许打我镯子的主意，你放心，我这就找活干去。
3: 都跟您说了吗？大少爷前些天给我的钱我都攒着呢，家里的粮食省着点也够吃十天八天的。
0: 他成天拿着那件东西看着掉眼泪，咋回事知道吗？那件黄货不一般，肯定是跟哪个婊子有关系。我要不把他要回来，断了他的念想，他能对你动心呐？这都大半年了，我说了多少回了，让他跟你拜堂成亲，他就是不干，咋回事知道吗？就是那件东西闹的鬼，我这儿替你做主呢，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你个傻丫头。

0: 欢迎下次光临，欢迎光临。
1: 新来的，看你挺客气的，教教你。男客人不用跟他点头哈腰的，不会给你赏钱。这要是来个女客人，长得眼力劲儿，不只有赏钱，还有美差呢。
2: 啥美差呀？
1: 碰上了就知道了。

0: 对，新来的。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有没有帽子或者拐杖寄存在行李间？
1: 你看我这身打扮，像是戴帽子拄拐棍出来的吗？
0: 不像。
1: 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的。
2: 欢迎下次光临。
3: 让开！说你呢，让开！
4: 走。
3: 王太太呀，你每次走的都那么着急，下回见到你啊，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5: 你招惹他了？
0: 没有啊，
5: 还没有呢。你要倒霉了。
0: 啊？
6: 方爷爷，
7: 您这一身真帅。
3: 滚！你过来。

0: 新来的吧？
1: 啊，新来的，今天第五天。
0: 我说的嘛，规矩都不懂。看刚才把你骚的，你当你呲着牙傻笑，唐太太就能看上你啊？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吗？就是一土老帽。呸！爷的鞋脏了，给爷擦鞋。

0: 干嘛故意为难我？
1: 谁故意为难你了？就会跟唐太太浪笑是吧？告诉你，擦鞋才是你这辈子的命。擦。
0: 我已经擦干净了。
1: 好。舔。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舔。
0: 我不舔。
2: 不舔，不舔，信不信让你丢了饭碗？
0: 不信。
2: 再说一遍，信还是不信？
0: 不信。
2: 臭小子！
3: 凭什么撵我走？是他故意捣乱。
4: 你竟敢打方先生？方先生是贵客，你赶紧给我滚！怎么？难道你不怕警察来抓你吗？啊？
3: 那我这五天的工钱呢？
4: 你还想要工钱？叫警察！
3: 上。

0: 哎，大哥，
1: 有屁快放！
0: 你饿了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呀。
1: 什么好吃的？

0: 哥，你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呀！哎，下棋这点事儿没问题吧？
1: 会一点啊。
0: 那俩人特别爱下棋，他们俩就是臭棋篓子。你过去随便支他们一招，哎，只要你这招支好了，一定有人请你吃烧鸡。
1: 支一招就有人请吃烧鸡？
0: 没错，
1: 那比当门童强啊。

0: 飞象吧，再不飞象就死了。你是谁啊？观棋不语真君子，你知不知道？
1: 就是啊，我们两个对弈比的是真本事。我这人下棋，怕的就是别人在边上站。你要是不到这儿来讨厌，你说我怎么可能看？

0: 看不见他下一步要将军呢，我早就废这个相了。我，
1: 你是你什么你是你这样？
0: 我们这盘棋啊，已经下了半个晚上了，这叫一战决生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给你搅乱了。
1: 好一边去！
0: 你这缺德啊你！
1: 就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呢？
0: 你这有娘生没爹教的，你这捣乱你知道吧？
2: 小六，
3: 一会儿
2: 追。

0: 你就是个贼。
1: 贼？哪有贼？哪有贼？
0: 说你呢。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以后你不许管我叫大哥。
2: 夜色阑珊。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

0: 哇，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

0: 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7: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8: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7: 好。
8: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9: 出院
3: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1: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丽君干。

0: 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哥，大哥，大哥，我都跟了你一整天了，你早上得罪了那戏子，让人从大饭店门口扔出来，连工钱都没拿着，你四处找活干，一整天你连口水都没喝啊，大哥！兄弟，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你挨饿，不是吗？大哥，我这鸡都烤熟了，你就吃一口，啊，就吃一口，来，吃一口，来。大哥，来。

0: 哥，你都吃了吧？都吃了啊？
1: 你也吃的呀？
0: 我不吃，我不饿。
1: 让你吃你就吃点，过来。

0: 真香啊，可惜点就是没盐。大哥，你讲讲讲。
1: 你给我听着啊，以后这种事儿不许再干了，就算饿死也不能当贼，听见了吗？
0: 行行行行。
1: 还有，不能就这么把这鸡吃了，将来咱们有了钱得把钱还给人家。
0: 行行行行。大哥，我打听要干活的地儿了，我今天还去了，还没要我。
1: 你找着干活的地儿了？我不信。
0: 真的？
1: 在哪儿？
0: 码头啊。虽然挣的少点，但是管饭啊。哥，兄弟，我这张嘴以后不用大哥操心了。
1: 干什么活？还要人不？
0: 扛麻包，又脏又累的，你不能去。您是谁呀？
1: 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都能去，我怎么不能去？我总比你高，比你壮，比你有力气吧。明天我就跟你一起去码头上找活干。
0: 啊？
1: 啊个屁！就这么定了。啊，对了，我被辞了工的事儿，回去以后别跟老太婆说，就说咱们发了工钱，在外边吃饱了喝足了，这半只鸡是从饭馆子给他们带回去的。
0: 这从饭馆子带回去的，这没有盐也不像啊。
1: 咱们家不是有盐吗？让他们吃之前你给撒点不就完了？
0: 啊，行。
2: 哎呦，这什么破饭馆子呀，好好的一只鸡做糟践了，捞一块咸死，捞一块没味儿。嘿，想当年在热河，咱们霍家那烧鸡那才有名呢，一到过年过节做好几十只。哎，当时啊我还是个小丫头，都能分半只呢。那鸡做的外焦里嫩，肉跟肉之间的滋味都是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嘿，
3: 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
2: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不是找着好活计了吗？开工五天就发了那么多的工钱。

0: 连饭馆都下得起，鸡都吃上了，你咋没个笑模样呢？啊，也是，我都这把岁数了，又瘫在炕上，窝里吃窝里拉，能不让人烦吗？大孙子，你少看看我，多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又年轻又俊，看见她你就高兴了。那个，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那也算立了业了。依我说，你们俩今儿个圆了房呗。我这话也说错了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儿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娶我也不能娶她。
0: 樱桃怎么了？我瞧着挺好，现在可不比从前。咱们霍家败落了，你就别摆着大爷的谱了，没有天仙等着你。
1: 闭嘴吧你！

0: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等。奶奶有话跟你说。
1: 大孙子，坐，来坐。你有话快说，我等着上供呢。
2: 上码头上开工了。这个小六，怎么什么都说呀？不是，是，
1: 又怎么样？我有的是力气。
2: 扛妈包也能养活你，不过以后恐怕没鸡吃了。啊，你要是嫌吃的不好啊，你就别让我养活。樱桃不是愿意养你吗？你让他拿筐给你背走，爱去哪儿去哪儿。这话说的，吃啥鸡呀？咬口吃的饿不死，我就知足。我这当奶奶的是替你着想。
3: 不是，你身上不是有件黄货吗？要上码头上开工，可不能带着这东西。码头上人多手杂，万一丢了，那不得了呗。

0: 多好的成色呀，做工也好。霍孝林呐，你可真是个好败家子儿。传家的金锁不要了，化喽打成了金镯子送给女人。幸亏我老太太诡计多端，给骗过来了。哎呦，这要是进了当铺，换成现的羊，狗明儿仨过个一年半载的。
1: 奶奶，你要把他当了，这可使不得呀！大少爷拿他当命似的。
0: 傻丫头，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东西留的，他打这东西是为了送给那女人的。这东西留在身边，他心里老惦记着他。咱给他当了，让他把那女的忘得干干净净，这样他才能跟你圆房。
1: 哎呀，不行，奶奶，我
0: 啥时候轮到你在我面前说不行？只要我活着，就得我做主。我说当，就得当。赵臭

0: 6个。
1: 还是你行，我你看，我就仨，我不行，我没劲儿，干的少，挣的也少。
0: 不错，好歹还管一顿饭。这样，趁着天没黑，咱们把这些钱都买成粮食交给樱桃，只要有粮，咱们就饿不死。来，什么？
2: 什么什么呀？哎，不懂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2: 我
0: 你为什么打人啊？
2: 我这儿伸着手呢，你问我什么什么？你头回来啊你？
1: 哎，大哥，你别打人啊，我们兄弟俩是头回来。哦，
2: 我告诉你啊，这码头是我们家黄爷的地盘，只要是在码头上干活的，每个人都得交份子钱。
0: 份子钱？
2: 对啊，按人头，有一份算一份。
0: 交多少？
2: 没人这个数。那说的是10天后啊，这头10天在码头上干活挣的钱，都是黄爷的。
0: 哪来的这样的规矩？我们干活挣的钱全都交给你们了，我们拿什么吃饭？拿什么养家？哼，
2: 你跟我讲道理。嘿，规矩是黄爷定的，跟黄爷去说道理去。
3: 中国当今之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反抗。
0: 你们这是剥削，是压迫。
2: 叫上板了啊！我去。
1: 哎，大哥，大哥。
2: 怎么样？都给我追！
1: 大哥，大哥，不行，分开了。
4: 你这边，我这边。
2: 哎，滚开！

咱快跑吧，你杀人了。

0: 这哪儿来的臭苦力啊！还拿着刀！
1: 黄老板，宰了他！是他杀了阿水！
0: 竟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弟兄们，把他给我剁成肉酱！

0: 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
1: 慢。

0: 黄老板，请高抬贵手。哎，我说管老鬼，这儿可没你的事儿。要谈生意，等我把他剁碎了再谈。黄老板，借一步说话。
1: 借什么借？有话就在说。
0: 黄麻子，如果是三爷这么跟我说话也就罢了，你是不是掂量掂量你的辈分？
1: 对不起了，管老板，这个人杀死我两个兄弟，我正在气头上。既然你
0: 说了对不起，那我就得寸进尺了。黄老板，卖个面子，留他一条生路。
1: 什么？不行！
0: 这么点小事，我一定要去求三爷吗？你跟他啥关系呀？他是我的一个小老乡，本来到武汉是投奔我的。 可是阴差阳错，所以，哦，他是在你的码头上讨饭吃吧？
1: 老乡，杀人要偿命的。
0: 那是那是，在汉口这一条命值多少钱？我管子坤心。

0: 的生命力很强，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基本上可以向你保证，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1: 谢谢医生，这个青年人很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你忘了，我们这里可是医院，
0: 救人是我们的天职，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哦，
1: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是谁？为什么救我？
1: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谁一样，暂时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我救你，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好好休息吧。

0: 哥，这住的都是洋人，我想进去，可他不让我进去。我大哥，大哥说好了有难同当的，他把我一人推在水里，自己去跟那些人拼命去了。
1: 哎呦，就这么点出息，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那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就为了俩工钱把命丢了，活该！
0: 老太说什么？
1: 我说他死了，活该。
0: 老太太，你再说一句。
2: 小六兄弟，
1: 我再说一遍怎么样？活该，活该，活该！我又说了三遍活该，你有本事把我砍死，反正我孙子也死了，没人养活我，早晚得饿死，还不如你砍死我。
0: 你放心，你死不了。我大哥跟那帮流氓拼命之前跟我交代了，让我好好照顾你。
3: 说什么？我孙子跟人玩命之前，他跟你说了啥？
4: 我看你小子还能往哪儿跑？
5: 小六，别让我奶奶饿死。
0: 啊！哎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一句，就把我推水里了。他知道我会游泳。我知道他是旱鸭子，他不会啊。我们兄弟本应该一块儿死的，就是因为你这死老太太，他把你饿死才让我回来逃命的。
3: 老太爷，你听见了吗？我孙子他不赖。
1: 死不了，死不了！老天爷有眼泪，这么孝顺的孙子，哪能让他死了呢？洋人的遗愿大，一生高，肯定能把他救活了，救活了。宰了赵金虎，他都能全身而退，这叫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死不了嘞！我孙子死不了。
6: 赵书成，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要坚持住啊，赵书成，赵书成，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赵书成。
7: 马良护士，你这样做得非常好，及时的叫他的名字，一定能帮助他醒过来。
6: 好。

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赵书
你是北伐军的英雄，你和你的战友们打败了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你是英雄。人民需要你这样的英雄，你不能死，你还太年轻了，你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也许有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你去爱她，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赵书成，你听见了吗？ 不要辜负美丽的姑娘，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0: 书城。
1: 不用管他，赵书城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救活他。
2: 玛利亚护士，你这样说的不对，凡是进了医院的病人，我们都有义务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况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对赵书城做得更多，所以你就急需的呼唤他。我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病人。
3: 护士，过来一下，我们需要给他注射强心针。
4: 我不去。
1: 好吧，我去。赵书城，赵书城，英雄赵书城，你不能死。为了美丽的姑娘，为了你未来的妻子，你的儿女，你不能死，你要活下来。

大哥，你奶奶说你死不了，你可千万别死啊！

小署长，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这么好的药品，给这种流氓无赖，真是浪费。哎呀，你干什么呀？
1: 你打针，
0: 疼！哎呀，哎，等等，护士，我问一下。
1: 那个赵书成会醒吧？当然，他是英雄，上帝会保佑他重生的。哦，那就好，那就好。你认识他？啊？不认识。
0: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赵书成？我一直听你叫他的名字。我说的嘛，像你这种流氓无赖，怎么配认识大英雄？哎。
2: 小六，哪来的鸡呀？
3: 嗨，你就别问了，快拿给老太太吃吧。那么大岁数了，她比我都馋，三天不吃肉，她叫唤。走啊！
4: 哎，小六兄弟，你怎么瘸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0: 真香。行了，甭看了，看他长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啊，早就成人了，成了人了，都有点脸皮。你要问他这鸡哪来的，他能跟你说实话吗？再者说了，这还用问呢？啊，他干什么活能这么多钱买得起鸡？指定是偷的呗，偷了鸡让人追着打，这才瘸了的。
1: 偷的，奶奶，偷的东西咱可不能吃啊！
0: 怎么不能吃啊？又不是我偷的，不吃那小六子不是白挨打了吗？吃，你也吃，嗯，吃。
1: 我不去。
0: 你个傻丫头，你看看你自个儿，三分饥，七分饿，面黄肌瘦的，你赶紧把身子调养好喽啊！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孙子他死不了，等他一回家，我就做主给你们办喜事儿啊！哎呀，把身子调养好了，你们圆了房，赶紧给我生重孙子啊！快吃吃。
1: 奶奶，嗯，您的心可真大呀！哟，
0: 没合眼，快快快，去拿眼去，我站着吃，快去！
1: 哎，醒了醒了，张书成醒了，快去叫医生！张书成。
2: 我这是在哪儿？
1: 你在医院，赵书成。你放心，我们医院有全汉口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救活的。你是大英雄，你死不了的。
2: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1: 没有没有，你还活着。我每天都能摸到你的心跳，你的心脏跳得特别有劲儿。
2: 在做梦，在梦里听到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声音，一直都在喊我的名字，是你吗？
1: 是我。
2: 你长得真美，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我玛利亚护士就行了。
2: 玛利亚。

0: 圣母的名字，难怪长得这么美。
1: 夜色阑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微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2: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3: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2: 好。
3: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4: 楚言，
5: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6: 能不能拍？
7: 结婚了！
5: 哎哎，结婚！
8: 你赶紧回去吧！
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7: 不会逃婚呐？啊！
9: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0: 我使劲离婚呀！
11: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2: 什么破玩意儿！
1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4: 打住，
15: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哎哎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了。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

0: 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医生，你看，谢梦医生，赵书成醒了。
1: 赵书成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玛利亚小姐，我相信是她长时间的呼唤，才让你醒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0: 我什么也没干。
1: 他的脸并没有受伤，谁把他包了起来？
3: 我们没，不是我们，一定是他自己弄的。
1: 反正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他的精神暂时出了点问题，也是正常。玛利亚小姐，不要责怪病人。

0: 干什么呢？
1: 哥，冤家路窄啊，这个。
2: 哎，小孩，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0: 真小孩，我没见过你。
1: 那你刚才叫的大哥，他醒了吗？
0: 醒了，没醒呢。
1: 哦，那跟你大哥说一声，说我们是病友，住在一间病房里，也算是缘分。只要他愿意，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天。也省得闷得慌。
0: 我大哥说了，不想跟你聊天。哎呀，哥，我就是不放心你来看看你。我跟你说，您就放心养伤，老太太都挺好的。我啊，一会儿还得想办法给她再弄只鸡去呢。那我先走了啊，哥。
2: 哎，我先走了啊。哎，
1: 小孩，
0: 谁小孩？谁小孩？
1: 不是。

0: 我知道你听得见，听他们说你是和恶棍流氓打码头受的伤。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但我想我们应该是同龄人。一个人敢跟几十个人拼命，了不起的汉子。如果你心头有热血，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族，我希望你能够投奔北伐军。你这么勇敢，在军中一定大有作为。
1: 谁让你起来的？赶紧回去躺着。
2: 是。

0: 好美好香的花儿。对了，你每天都给我买花，花了不少钱吧？多少钱？我要给你的。不要钱。
1: 那怎么可以？你每天都给我送花，我心情很愉悦，恢复得很快，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0: 真的不用钱，这花不是买的，是在我家后花园采的。
1: 那你家的花园一定很大了。不大不大，很小的。那如果是很小的花园，你每天都给我采花，那不早就采秃了？
0: 那这么说，你们家花园挺大喽。我家住在乡下，一个叫西洋的地方，听说过吗？ 我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花儿。不过，我义兄霍小林家，他们家的花园更大更美丽，是全襄城最美丽的花园。可惜，他们全家都死光了，现在的花园。 应该都慌了吧？巴利亚护士，在祖国的很多角落里，反动军阀的暴政、剥削、压迫，比军阀无配服还要可恶100倍。这就是我加入北伐军的原因。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流血牺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我求求你了，让医生放我出院吧！我要回到战场上去。北伐军已经围了武昌城很多天了。
1: 我相信，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一个军人应该在子弹和炮火最猛烈的地方。不行，你的伤太重了，离开医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0: 生命不是应该跟随理想吗？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我宁可死去。我求你让我出院吧！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最快也还要5天呢。你说的，5天就5天，5天之后我就出院。
0: 都怪你这么急，西蒙医生不让我告诉你的，他的真实想法是希望你再住2个月。
1: 2个月怎么可能？武昌城早被攻下来了，5天5天应该来得及。

0: 云瑶，你真奇怪啊，我们可是有缘人，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是不是因为听说我是军人，我知道你们这些打码头的，一怕警察，二怕当兵的，可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兵，是保护人民的。只要你好好做人，别再和流氓恶棍为非作歹，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哦，对不起，弄疼你了吧？这么多天没听你说过一句话，你不会是哑巴吧？我知道你不是。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热血的好男儿，应该投身军旅，为中华民族出力。有缘人，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赵书成。如果你想报效祖国，到北伐军来找我，我介绍你入伍。
1: 赵书成，赵书成，谁让你出院的？
2: 我和西门医生谈过了，他同意了。
1: 你还没恢复好呢。
2: 一个战士早晚要牺牲的，恢复的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不允许你出院。
2: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反动军阀很猖獗，我们兵力有限，我不能每天赖在病房里。
1: 赵书成，你不能死。
3: 我是说，我不希望你死。
2: 玛利亚小姐，谢谢你这些天的精心护理。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你告诉我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我以为是个梦，后来我明白是现实。为了让我醒来，你一直都在呼唤我，对吗？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就是你，美丽的姑娘玛利亚，忘了我吧，我也会忘了你的，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不想有任何牵挂。你别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你这样会让我手足无措的。
3: 谁哭了？你要去死你就去吧。
2: 这是我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这么厉害的话。
3: 你都要去死了，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2: 这花是给我的吗？
3: 本来是的，但是花对死人没有用。
2: 可我非常想要。

我们都是为了你而活的，只有像你这样仁慈而美丽的姑娘才配拥有它。借你的鲜花，回敬我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小姐，请你接受它。 为我祈祷吧，也许我会活下来，为这个国家牺牲，是光荣的。但这一份光荣，不一定轮得到我。

0: 那什么，脸上没落疤了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脑袋上都缠着纱布呢。
0: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脸上缠着纱布，那肯定是让斧子给砍花了。哎呦，
2: 奶奶，您别唉声叹气的，我不闲。
0: 谁说你闲了？我知道你不闲，你一小丫鬟嫁给大少爷，你还嫌他脸上有疤了？我是琢磨我这大孙子，我们霍家这棵独苗，这辈子可就不能封侯拜相了。你们是不懂哎，男人这张脸是主官运的，脸上有了疤，官运就给破了。哎，小丫头，这回你可美了。之前我孙子他是一直没看上你，这回脸上有疤了，这心咣当掉下来了，心气儿没那么高了，跟你圆房的日子可就近了。小六子
1: 啊，
0: 你再去打听打听，打听打听你大哥什么时候从医院出来，他一出来咱们家就办大事。
1: 啥大事？

0: 赵书成一走，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1: 你叫玛丽亚是吧？
0: 是又怎么样？
1: 还是又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匹大洋马呢。你说你一个中国娘们起什么洋名，真不嫌丢人现眼？
0: 你骂我？
2: 我骂你怎么了？这些日子本大少爷没少让你欺负，别看我没住过洋医院，可是我懂，打针有那么打的吗？疼死你爷爷我了。
0: 你还配打针？你怎么没让流氓用斧子给砍死？
2: 哎，可惜我没死，好好的抬举你了，住进你们的医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住这个医院是有人给钱的，那位老板姓管对吧？我的救命恩人，人家拿钱给你们医院，你们就应该好好的伺候我。你倒好，拿爷爷我当牲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再把爷爷弄疼了，爷爷弄死你。
0: 你
2: 什么？你个护士还想不想干了啊？本大少爷最近这段时间没说话，你当我是哑巴呀？我告诉你，几十个人拿着斧子围着爷爷，爷爷都没带怕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相上那个赵书成了，对吧？可是人家搭理你吗？就算他搭理你有用吗？他就是个傻子，非要上战场去送死。我告诉你，在他们老家西洋，他可是个人物。他爹是保安司令，有七个姨太太，其中五个戏子，两个婊子。你要想嫁给他呀，你就得学学他那些小妈。哎，还想跟我耍横的，你有我劲儿大吗？
0: 流氓，无耻！
2: 哎。
0: 畜生！

0: 赵书成啊，赵书成，我怎么永远也比不上呢？
1: 就连个小丫头
0: 都拿你当英雄，拿我当狗屎。狗屎就狗屎吧，狗屎也挺好，狗屎困了不打针拉倒，睡。

0: 得罪你们了，这是怎么说的？哎哎，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这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儿，枪声一响警察就得来，你们跑不了的。我就是一泡臭狗屎，你们犯不着因为我被警察枪毙了啊。
1: 听着，哎，你要是再敢调戏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0: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哎呀，
2: 玛利亚小姐，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要不然我们的医院只能拒绝你的工作了。
3: 对不起，西蒙医生。
2: 对不起有什么用？去向你的患者道歉。
3: 我会的，西蒙医生，请让我在这继续工作下去吧，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0: 哎，玛利亚护士，对不住啊，对不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再也不敢了，真的。
3: 二十一床，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跟你说对不起。啊，
0: 你可别这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我在跟你道歉，你要接受。
0: 哦，我接受，我接受。
3: 该打针了。哎，我之前给你打针带着个人情绪，这不是一名护士应该做的，也请你原谅。
0: 没事没事，挺好的，你随便打，我不怕疼，真的，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你是在打针吗？
1: 别动。
0: 你这是干嘛呢？
1: 让你别动。
0: 我痒。
1: 不许说话。好了。啊？
0: 好了？这么快？真舒服。
2: 玛利亚护士，要不你再给我打一针吧。
1: 你会游泳吗？啊？我问你，你会游泳吗？
2: 不会。
1: 那就是说，如果把你这个活人扔到江里，你也只能喂鱼，是吧？
3: 你要是再敢挑衅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1: 我看你真是不长记性。
0: 玛利亚护士，
1: 你干嘛？
0: 你这名字什么意思？我问清楚了，是神仙的意思，是王母娘娘的意思。王母娘娘，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我给你磕头认罪。你别，求你别给我扔到江里喂鱼了，求求你了。
1: 看你这德行，也不像一个人敢和好几十个人拼命的样子呀。啊？就你这样的，也算个男人？
2: 我怎么不是男人了？我媳妇儿我都有了。

0: 您是不是又派人去医院看着我了？
1: 有吗？
0: 装糊涂，告诉他们不许吓唬我的病人，不然我的工作就该丢了。
1: 你的工作？我看你就别干了。我听说医院住进了个小混混，整天的欺负你，这种人不该收拾吗？
0: 真的是你让他们干的？爹，你还嫌害我害得不够呀？
1: 生气了？
0: 你答应我。
1: 好吧，好吧。
0: 派去的人不许再干扰我的工作，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跟着我。
1: 好，好。你苏伯去上海料理生意，回来给你带了条西洋裙，看你喜欢不？

0: 真漂亮。
1: 喜欢就好。
0: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要过生日吗？
0: 生日刚过完没多久啊。
1: 那就没什么节。
0: 过节？早着呢。
1: 那就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0: 没有。送礼物其实也不一定要挑日子，谢谢爹。

0: 爹，
1: 儿子，好些了吗？还疼吗？爹很惦记你，也很想念你。你要早点好起来呀，
0: 爹。我也惦记您，也想您。

0: 您别走，爹，爹，您是管老板，是，鄙人管子坤。年轻人，你好多了。哎，管老板，您的救命之恩。
1: 霍孝林没齿难忘，你叫霍孝林，虎啸龙吟的啸，双目成林的林。好名字啊，有风骨啊！起来，
0: 不，恩公，请受霍孝林一拜。
1: 好，这一拜我受了。来，请起，起来。刚才听你喊爹。
0: 你爹也在汉口，不在。他老人家半年前被奸人所害，故去了。哦，听你
1: 说话，你是读过书的？读过。哎呀，文文静静，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的恶徒，居然无任何惧怕，人才啊！
0: 不敢，只不过是被逼的而已。
1: 年纪轻轻不骄不躁，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呀！
0: 家遇不幸，逃难到汉口，朝不保夕，经常让祖母大人跟着我一起饿肚子，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
1: 哦，你还有个奶奶？
0: 对，瘫痪多年，
1: 还是个贤孙呢。
0: 那，你离开医院有什么打算呢？
1: 干活挣钱，尽快还管老板垫付的救命钱。垫付？我什么时候帮你垫付过钱呢？啊？管老板，孝林可没钱给医院。<笑>我花钱救你的命，是因为我和你有缘。什么垫付不垫付的，把这件事情忘了。不。
0: 无功不受禄，救命钱我一定得还。
1: 好，有骨气，就依你。出院之后到大龙商行来找我，我雇你，赚了工钱慢慢还我也不迟。
0: 您是说，您要雇我？
1: 怎么，不想到大龙商行来？
0: 不，我的命是您救回来的，从今以后我霍孝林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1: 好，记住。

0: 毕浩，大龙商行，在汉口街上一打听就知道了。
1: 哎，来哥，快！
2: 大孙子回来了，快让我看看你。脸上没疤，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霍家要出一条真龙天子，这一劫过了以后就一顺百顺嘞。
3: 哪来的什么真龙天子？我问你呢，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孙子霍孝林办喜事儿，你爹走的时候说的明白，把樱桃给了你，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还不完婚，那可是不孝。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他完婚是因为手头不富裕，我这当奶奶的可没有不帮你完婚的道理。
3: 你们哪来的钱？这又是鱼又是肉的，哪来的钱？
4: 奶奶给的。
2: 孙子，
3: 你哪来的钱？
2: 我把你那条黄货给他。
3: 我的镯子，你……
2: 你别急，
3: 你还我镯子。
2: 还不了了，已经当了，咋还呢？再者说了，我不该还呐。你听好了，奶奶给你讲讲道理。镯子是画了霍家祖传的金锁打的，那金锁是我传给你爹的，你爹传给你，再往上倒，这东西压根儿就是我霍白氏的。我自个儿的东西我当了，怎么了？
3: 你
2: 大孙子，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大难不死，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家不得庆贺庆贺？那庆贺庆贺不得用钱吗？用钱，你奶奶我又没地儿偷去，我只能当那镯子。我听小六说了，你遇上贵人嘞。大龙商行，我让樱桃打听了，在汉口赫赫有名。你跟了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从此以后错不了。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今天你把喜事办了，为的就是以后你飞黄腾达呀。
3: 你说我爹要把你许配给我，谁听见了啊？你就是在编谎话糊弄我，对不对？
5: 大少爷，我
2: 不对。我听着了，你爹临走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他说：“娘哎，您要是能活着，就给您孙子张了喜事儿，把樱桃嫁给他，给咱们霍家传宗接代。”我听得真真的。错不了，我70多岁了，我要说一个字儿的谎话，天打雷劈，让我今儿就死喽。霍孝林，你爹是冤死的，他那魂儿可不容易走哎，没准儿他就跟着你看着呢。你要是个孝顺儿子，就听他的话，今儿个就把喜事儿办了呗。
3: 几十把斧子对着本大少爷，本大少爷都没认怂。你们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两个女人想编瞎话糊弄我，没门儿！
5: 不是，
6: 哎
5: 哎，大少爷，
2: 别拦，让他撕。街上就算拜了堂了。
1: 大哥，
2: 哎，孙子，你那破镯子就换了这么一桌好菜，你要是舍得，全砸。

0: 糟践了他！你奶奶我好些日子没打牙祭了，就指着这对儿呢。咱们家最难的时候，你要糟践东西，你看看你爹的魂儿，夜了会不会找你算账？
1: 糟践东西？我才不糟践东西呢，我还饿着呢。
2: 好，好，好，吃了就好，动一筷子就算吃喜酒了。<笑>哎，不说办酒席吗？酒呢，还不给本大少爷上酒？
3: 啊，对，酒酒，小乐，给你大哥上酒啊！
4: 来来来，
2: 奶奶，
4: 哎，这酒真香啊！你也来点啊！<笑>
2: 啊，等会儿啊，不说给我办的酒席吗？你们喝什么呀？我还不够呢。啊，对，小亮，人逢喜事精神爽，咱钱不多呀，买的酒就少，让你大哥喝好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

0: 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

0: 补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

0: 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像个汉子。
1: 我觉得他可以做成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2: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3: 这是我做的碗，我做了一个杯子。
4: 我呢，生意呢，钱呢，
5: 能不能拍？
6: 结婚了，
4: 我结婚，
7: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你是逃婚呐？啊！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1: 我使劲离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3: 什么破玩意儿！
1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了。

0: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傻丫头，你哭啥呀？糖也败了，喜酒也喝了，你跟霍小林完婚了，今儿你们俩就洞房。
1: 亮，把我背外边去。
2: 背外边？
1: 啊，
2: 那你睡哪儿啊？
0: 哎呦，哪儿不能凑合一宿？
1: 今儿你大哥洞房，咱们那个新人等地儿
2: 啊。
1: 丫头，你给我记住了，男人心里想的谁不大紧，嘴里念叨谁不大紧，跟谁一被窝最要紧。争气，今儿晚上就给我换上，给霍家传宗接代。

0: 用不着，我不冷，这地方睡觉还真不错，风凉。
1: 都是你个老太婆出的馊主意，这回把我害惨了，害惨了。
0: 害惨呢？不能吧，孙子，我一直在这儿听着呢，动静可不小。你要是不高兴，哪能有那么大的动静？
1: 我喝多了，酒是穿肠的毒药。
0: 不是，酒是好酒哎，我让小六子买的是那最好的酒，那酒坛子一打开呀，哎呦，我这馋虫就给勾出来了。可惜，你一口都没给奶奶留哎。
1: 你。
0: 孙子，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坐这干嘛呀？赶紧进屋接着睡去。
1: 老太婆，你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0: 哟，咋还哭上了？樱桃没把你伺候好。
1: 我要娶的是梅姑娘。梅姑娘？
0: 梅姑娘？对呀，没有别的姑娘啊，就是一个樱桃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1: 我说的是梅花的梅，不是没有的梅。
0: 梅花不在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1: 老太婆，你诚心糟践我。
0: 是，怎么着吧？
1: 你
0: 有本事，你趁着天黑没人看你，把我扔江里淹死。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我知道你敢。我还告诉你，打小我就三天两头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一有错我就鼓捣你爹把你撵出去，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
1: 承认了吧，承认了吧，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非要让我娶一个小丫头，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诚心糟践我。
0: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打小你爹就让你念这四书五经，你啥时候好好念过？那书桌底下啥时候不是藏着蛐蛐罐子蝈蝈笼子？你还文韬，家里杀只鸡你都不敢看，你还武略？我看你吹牛放屁天下第一。
1: 那这半年多你吃谁的喝谁的？
0: 吃你的喝你的怎么了？我是你奶奶，养活我你应该。
1: 你个老太婆，咱们家都败落成这样了，你今儿个想吃鸡，明儿个想吃猪蹄子，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我挣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0: 你怎么孝敬我都是应该的，谁让你姓霍呢？我还告诉你，我是霍家的功臣，你爷爷一辈子娶了四房媳妇儿，就我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你爹。老太爷死的时候你爹才三岁，要不是我霍白氏，霍家能成为西洋第一大户吗？你爹能考上举

0: 么？你爹不争气，一辈子就生你这么一个败类儿子。我要是不紧盯着你，早点娶媳妇儿给霍家传宗接代，我对不起老太爷。
1: 你
0: 什么你？你还以为你是霍家大少爷吗？你现在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有个小丫头愿意陪着你，你就知足呗。还什么梅姑娘？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不是就西洋唱黄梅戏那婊子吗？
1: 你说什么？
0: 上赶着要嫁给赵金虎，不是婊子，她是什么？怎么着吧？我还告诉你，从今儿个起，你把那婊子给我忘得一干二净，全心全意跟樱桃，给我鼓捣出一个重孙子来。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不赶紧留条根，就是对不起祖宗。娶樱桃是你爹做的主，你看了不上这小丫头，等你死了上阴曹地府找你爹算账去，少跟我这耍横。你还嫌委屈？你委屈个屁！你还说我糟践你，我就诚心糟践你了。怎么着吧，我就盼着把你惹急了，你把我扔江里去。你以为这半年我愿意让你养活我？住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有吃没喝的，我早活腻歪了。我不舍得咽气，就是为了看着你给霍家传宗接代。我管你委屈不委屈呢，反正你娶媳妇了，我对得起霍家的列祖列宗。来吧，趁着小六和樱桃都睡着了，赶紧给我扔江里去，奶奶我一天都不想活。
1: 好。
2: 老太爷，我来了，儿子，我来了，人间的罪我不受了，我找你们来了。
3: 爹，昨天奶奶做主，按您的意思，我和樱桃圆了房，您老人家放心，咱们霍家的根断不了。
4: 奶奶，
2: 哎，
4: 你也真是的，多大岁数了，怎么能让你睡外边呢？这要是让我爹的在天之灵看见，还不得骂死我？奶奶，我从小不太孝顺，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昨天我娶了媳妇儿，以后就是个成人了，我要是再不孝顺您，您就动家法抽我。

0: 孩，
1: 我们回屋睡去。
0: 大孙子，好孙子。
2: 大少爷，您喝碗粥吧。
3: 你叫啥？昨儿都圆了房了，从今往后你得管他叫老爷。
2: 老爷，樱桃给您请安了。
4: 请安有个屁用，叫我老爷有个屁用，谁能白管老爷一口饭吃啊？我还不知道到大龙商行该怎么伺候人呢。起来吧。
2: 谢谢老爷。
4: 哎呀，别谢了，快起来，坐下吃饭吧。
2: 奶奶，老爷，叔叔吃饭的时候哪轮得着樱桃啊？叔叔，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3: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你管我叫啥？叔叔，我不是你叔叔啊？
1: 怎么不是？您是老爷的兄弟，那自然也就是樱桃的叔叔了。

0: 你闭嘴吧！我偏不，别以为我不懂。那成亲三日无大小，我是小叔子，我想问什么都行。嫂子，你说。
1: 哎，
0: 嫂子，你别跑啊！
2: 真能跟你一块进的呀？当然，管老板人挺好的，我好好求求他，兴许他能也给你来一份差事。真的？啊，哎呀，要
0: 不还是算了。你看我这副德行，能在这里头谋份差事，大作我也不敢想啊。
2: 有什么不敢想的？走。
3: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2: 您好，我叫霍孝林，是管老板让我来的。你呢？
0: 我叫小六，我是跟我大哥一块来的。
2: 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哎，人家是大商行，我规矩严得很。嗯。
0: 霍孝林，
2: 哎，
0: 进去吧。
2: 好嘞。
0: 哎，
2: 你们说让霍孝林进去，没说让你进去。
3: 大哥，兄弟，这样，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那我会跟管老板说的，别急啊。
4: 等着，
3: 管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端茶倒水，抄写算账。您别看我瘦，我有力气，您就算让我当苦力，我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4: 当苦力？
3: 你刚当了一天的苦力，就招惹了黄麻子，
4: 你还想走回头路吗？你真心想为我做事吗？当然。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知道。您侠肝义胆，是位英雄好汉。<笑>侠肝义胆，英雄好汉，你听评书听多了吧？这年头侠肝义胆的人吃不上饭。 谁敢装英雄好汉，谁会死得很难看。看这世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的人千奇百怪。可是，在我管子坤心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你看看我是哪种人？
3: 您是大老板，当然是吃人的。
2: 你说的很对，可是连我也提防着被别人吃掉，就连睡觉都要竖着一只耳朵。
3: 怎么，我的话把你吓着了？
2: 没有。您说的对，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吃人的，一种被吃的。 自打我记事儿起，我爹就教我要好好做人，让我读好书，每日三省。他说，只要这样，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爹做了一辈子好人，却活生生的被人吃掉了，到死，连棺材都是仇家赏的。管老板，您的话我听懂了。如今乱世，自己弱。
4: 就注定被别人吃掉，只有自己强，才能去吃人，能给您做事，是我霍孝林一生的荣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人的。好，我没看错人，你确实是个人才。
2: 管老板，我不笨，您要有什么差事尽管交给我，不会的我可以学。
4: 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办，帮我讨回一批欠款。 很简单，只要把钱数清楚了，拿回来就可以了。
0: 哎，大哥，这管老板答应让我留下来了吗？
2: 哎呀，兄弟，对不住啊，我还没来得及说你的事儿呢。
0: 管老板就让我替他去做

0: 事儿，我想等我替他做完这件事儿，我再去求他，你看行吗？
1: 哎，行行行，大哥，你这上哪儿去？我给你带路啊。
0: 你能给我带路？
1: 当然了，大哥，在你治伤那段时间，我白天在码头干活，晚上把这汉口的犄角旮旯都摸遍了。你上哪儿啊？
0: 万利坊，你知道吗？
1: 万利坊大赌场啊，那是汉口最大的赌场了。大哥，这管老板让你去大赌场干啥去？
2: 管先生，就这么派一个后生去催金大牙的债，那不就是送死吗？
3: 死就死了吧，这个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步贤妻，可有可无，弃之毫无损失。
2: 可他是咱们大龙上汉派出去的，只要给江湖上的人知道，给你丢人了。
3: 正是因为是我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人，他要是死了，我们收拾金大牙那可是师出有名。金大牙的万利坊可是块肥肉，我们一旦拿下万利坊，那给霍孝林看病的钱还叫钱吗？
2: 我就说嘛，管先生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的。
1: 就这儿。
0: 嚯，好阔气的赌场。
1: 阔气吧，那里头比外头还得阔气。不过啊，这赌场最有名的是他老板，叫金大牙。
0: 金大牙，到了万利坊，我找谁？
3: 找他们金老板，提大龙商行就可以了。
1: 不过，我听说这金大牙心狠手辣，凡是在这赌场里欠钱、捣乱的，都没一个能活着出来。
0: 兄弟，你就在这儿等我。
1: 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万一有个好歹，咱俩不是有个照应？
0: 我去办事儿又不是去打架，用得着你照应？你就在这儿等着，听见没？

0: 这个小鬼是让你来追我的债，金老板，您是在问我吗？
1: 废话，
0: 不是追债，是收金老板早就该付的那笔货款。金老板也认为欠钱不还是不对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上门来就给我讲道理。看来你是个有胆量的人，我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曾经也有这么个人，掖着一把枪到我这儿来给我讲道理。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
1: 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金老板您讲完故事后会不会把那笔货款交

0: 他的手指盖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绑成像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大概飘到东洋国去了啊。
1: 您的故事讲完了。礼尚往来，我也给您讲个笑话。
0: 笑话？好啊，我最爱听笑话了，说来听听。
1: 当年蔺相如手里只拿了一个装酒的空瓦罐，就让秦国的大王吓得尿了裤子，让大王身后的虎狼之军都变成了傻子。
0: 完了？
1: 完了。
0: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可笑呢？啊？好，就算你说的是笑话，你想告诉我什么？
1: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不是被淹死的，是笨死的。如果我腰里揣着枪，我不会被绑成粽子，反倒是您会被打成一面筛子。
0: 好，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有胆识的后生。是带着枪来的？
1: 我不会用枪，我只会玩刀，小刀。哦，
0: 是杀鸡呀，还是杀一只野兔子啊？
1: 鸡和野兔都没杀过，人倒是杀了几个。
0: 这个管老鬼啊，从哪儿弄这么一个乡下人来啊？啊，牛皮吹得还挺大。
1: 我觉得我也好像是在吹牛，不过一不小心我真的杀了几个。
0: 哎，他说杀人是一不小心。
1: 第一个是在我的老家，离得太远了，我就不跟您讲了。在汉口我杀了两个人，好像是一个管码头的叫黄麻子的手下，真的是一不小心。其实这两个人不应该死，算他们倒霉，替他们老大做了鬼。
0: 早就听说从乡下来个后生用杀猪的刀宰了黄麻子两兄弟，就是你。
1: 正是在下。
0: 你叫什么？
1: 霍孝林。
0: 管老鬼收了你？
1: 我替管老板做事。
0: 回去替我恭喜管老鬼，他得了个好帮手啊。
1: 话我会带到的。可是管老板交给我的事儿

0: 你小子给脸不要脸，金老板给钱，你还敢数？
1: 这位大哥，对不起啊，管老板交代，让我把钱数清楚，我是奉命办事儿，老板怎么交代我就得怎么做。
2: 好小子，数！
3: 欠钱就得还，我都还了，你呢？没钱还想上万里房赌？当老子是开粥铺的呢？啊！

0: 一从万里行出来就一脸不高兴。大哥，哎呀，大哥，那管老板交代你的差事，你倒是办成没有啊？
1: 你猜。
0: 我这上哪儿猜去啊？
1: 办成了，管老板交代的差事，大哥办得漂亮。我这就回去求管老板，让你进大龙商行，他准保能答应。
0: 真的？嗯。哎呀，那大龙商行的洋楼又高又气派，我要是能在里头谋份差事，我这也算鲤鱼跃龙门啊，大哥。哎呀，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1: 走。关老板，我数过三遍了，您再过过数。
2: 拿去账房过数。
1: 哎。
2: 夏林啊。
1: 哎。
2: 你去过赌场吗？
1: 没有，头一遭。
2: 那说说第一遭去赌场是什么印象？
1: 万利坊就是个阎王殿。
2: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从阎王殿把钱拿回来的？
1: 我听说死了的人如果怕阎王就会下地狱，如果让阎王怕他就能上天堂。
2: 好，说得好。我骗了你，我只告诉你数数钱，没告诉你万利坊就是阎王殿，也没告诉你金大牙是黑白通吃的混蛋。如果金大牙跟你翻了脸，
1: 我的指甲会被一根一根的拔光，然后被捆成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也许早就飘到东洋国去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怪我？
1: 怪你什么？
2: 怪我把你送到阎王殿里去。
1: 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怪您呢？
2: 那你在阎王殿里就不怕吗？
1: 既怕也不怕。
2: 怎么讲？
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您的恩我必须得报，您交给我的差事不管多危险我必须得面对，这就是道。
2: 这是你的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道。你不是说你的命是我的吗？要为我做事吗？那我就得把你送到金大牙那儿试试你的成色。你如果是只绵羊被吃了，你就不配站在这里。你死了，我的眉头不会皱一下。我就当我瞎了眼，白救了你的命。可没想到霍霄林你是好样的，在金大牙面前露出了你的狼牙，让他乖乖地把钱还了。这说明你有资格为我做事，你配在我这道上混。
1: 关老板，你应该也知道这笔账不好收吧？
2: 那是自然。说说吧，你想要多少酬劳？五分还是一成？
1: 管老板说笑了，您给我治伤的钱我还没还，哪敢让您分成给我。只是在您这条道上行走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有一个兄弟。
0: 哎，大哥，上哪儿去？这天还早，回家我估计嫂子饭还没做好呢。
1: 不回家，管老板给了钱，咱哥俩做身好衣服去。
0: 做衣服？
1: 你马上就来大龙商行来做事了，不得穿得体面点？
0: 真的？
1: 啊，
0: 管老板真的收下我了？
1: 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做衣服去喽！
3: 捐款十三，胸围26，臀围32，裤长26。

0: 考这个。
1: 哎，老太太，喝酒喽！哎呦，来，奶奶，喝酒。哎，给奶奶。来来来来，我们敬奶奶。来，来奶奶，来，敬您。
2: 夜色阑珊，
3: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

0: 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

0: 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

0: 之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止痒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 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6: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7: 说得好，
2: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8: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9: Money，Money！
10: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1: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0: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3: 魏若兰，
2: 恩断义绝！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0: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3: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4: 因为信仰。
2: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5: 孙四老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两个汉子。
1: 我觉得他可以做成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2: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3: 这是我做的碗，我做了一个杯子。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

0: 境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真饮料，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2: 9块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奶奶，您叹气干啥？
1: 樱桃逮着机会，给你家老爷吹上点枕边风。啥意思啊？汉口这地方不宜久留。
0: 奶奶，您说啥呢？他哥俩刚刚在大龙商行找到份差事，您看这高兴的，咋又不宜久留了呢？
1: 明儿，你赶紧上街好好打听打听。 大龙商行什么来历，做的什么买卖，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
0: 管老板救了老爷的命，当然是好人了。
1: 你糊涂！孝林头天给他做事，被派到赌场收钱，那赌场是好去的吗？要不是你家老爷有两下，命啊，准保没了。
0: 这么危险，没听老爷说呀。
1: 孝林，那能说吗？ 有担当的爷们儿，打掉门牙咽肚子里，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他不说，我老太太不能心里没数。

0: 你现在到出城了吗？
1: 我的腿就成这样了，滚！

0: 我们要集中所有炸药包，躲到城墙下边。谁用这个炸弹？
1: 我。
0: 你叫什么？
1: 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组织敢死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右中。

0: 兄弟们，
1: 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具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下。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说句心里话，我也害怕过，我也胆怯过，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国家，牺牲是光荣的。
2: 光荣的！
1: 我们这次敢死队的任务，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要把城门炸开一个活口。
2: 炸开一个活口！
1: 敢死队的兄弟们！

炸药包不够，我们必须出去一趟，把剩下的炸药包再收集起来。

0: 这炸药班还是不够，兄弟几个还要再出去一趟，怎么样？龙儿，
1: 再这我去不了了。

0: 中枪了，没事吧？啊！哎呀，没事。副排长，咱就这么炸了得了。
1: 不行，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赵书成是敢死队的队长，是北伐的。

0: 大哥，我问一下，这是哪支队伍啊？
1: 早被打乱了，谁知道是哪支？那你认识赵书成吗？赵书成？
0: 啊，
1: 没听说过。
0: 谢谢啊。 哎，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2: 赵书成不认识。

0: 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1: 对呀，赵书成我知道。啊，
0: 您知道？
2: 他立大功了。
0: 立了大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光荣了。
0: 光荣了？
2: 哎，就是死了，想立大功哪有不死的。

0: 你找死，叫你找死！非要斗争，非要革命，你就是找死！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兄弟呢？活该，死了也活该！
1: 这书城，我霍小林从小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书城。 我的兄弟，我本来想跟你做一辈子好兄弟的，可惜你爹杀了我爹，我又杀了你爹，咱俩在一个病房住了一个多月，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你说呢，书城。
2: 我这大哥是怎么当的？我怎么就没敢告诉你呢？到了阴曹地府，你见着你爹我爹，你可别恨我。赵书成，
3: 赵书成，
2: 走！你能不能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3: 想了个新打法，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2: 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次可一定要活着回来，攻下武昌城，我立即晋升你为连长。
3: 敢死队的兄弟们，
4: 让！
3: 跟我走。

0: 你不要进去，在这儿待着。
1: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2: 看
0: 见没有？四、
2: 敌人正在开饭。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
2: 报数啊！到你了。
0: 二十二，
2: 你的军装呢？
3: 22个兄弟，加上我23人，我是302派副排长赵树成，各位兄弟都是各个部队打散了的。 临时组织了这支敢死队，知不知道什么叫敢死队？不怕死的战士，组成不怕死的队伍。这次一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有没有后悔参加敢死队的？好，这次团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拿下那条街。我们前面部队刚刚撤下来。 所以时间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我们换个打法，上次刀。

0: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兄弟。
1: 大哥，老爷，您怎么了？您哪受伤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呀？我没事，好好的，好好的。
2: 哎，走走走走走。哎呦，我的大孙子，好容易做件新衣裳，咋弄成这样了呢？啊！
1: 大哥，你还笑？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这晚上不睡觉跑哪儿去了？这是，你这要杀了几个呀？孙子，坏了，英子啊，你家老爷这是傻了？
0: 大哥，
3: 老爷，生死关头。 相互保命，我还了赵书成的了，我不再欠他的了。哎，
2: 老爷，大哥，等会儿，都别出声。 看来没事儿，你家老爷这是困了。

0: 赵书成又回来了，还在原来的房间。他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你自己去看看吧。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
1: 玛利亚。

0: 阿丽亚，跟我过来一下。副科长，阿丽亚，她叫马乔汉，自打入伍的第一天就和我待在一块儿，也是参加我组织的敢死队受了伤。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她。
1: 别那么客气，照顾好每一位病人是我们护士的责任。
2: 马乔汉，把阿丽亚护士。
3: 嫂子，你瞎说什么呢？你刚才不是他一直在这喊你的名字？刚才我都听见了。
1: 叫我名，就是我媳妇儿。哎，醒了。哎呀。天都黑了，我睡了一整天啊。
3: 可不。
1: 那你怎么不叫醒我？今天一大早，我应该到大龙商行上班了。
3: 一大早啊，黑了都叫不醒你。奶奶，我心疼你，想让你多睡会儿，谁成想你睡了一个连轴。
1: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过日子？这不是我新做的衣服吗？还没等穿，你怎么就给洗了？
4: 老爷，您全忘了，您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早上回来的时候，这浑身上下都是血，这衣服不洗还能穿吗？
1: 都是血。我。

0: 听说武昌城那边打得厉害，老爷您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就出门溜达溜达到战场上，才欠了一身血，对吗？
1: 这大概是吧。哎呀，这战场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人啊，这身子板再硬也挡不住子弹，一死死一片，哪哪都是血。
2: 真香！
0: 哎呀，老爷怎么能让您吃凉饭呢？给我，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1: 不用不用，挺香的。人只有活着，才能吃出饭味儿来。要是死了，再香的饭也没用了。

0: 郑霄，我的还没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不介意。你知道吗？这仗不知道打了多久，上一顿饭好像还是前天晚上吃的。你怎么了？你笑什么？
0: 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吃起东西来像土匪？对不起，我忘了吃西餐是要讲究礼仪的，我慢慢来。
1: 谢谢。对了，我全吃了，你吃什么？我可以再点。
0: 我现在一点也不饿。对了，玛利亚，虽然这次攻武昌城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无比振奋的事情。玛利亚，你想听吗？嗯。我有一同窗好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小子呀，从小特别顽皮，总喜欢出去鬼主意捉弄先生。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啊，就翻墙到我们家去找我玩。长大了，由于共同的理想，我们结拜了，成了兄弟。在老家西阳，我们联合贴无头帖子，声讨反动军阀，为人民争取利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不幸发生了。 他的父亲霍举人和全家都被反动军阀给杀害了，我以为他也死了，可是就在昨天，他在战场上出现了，还救了我的命。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多激动！我的兄弟他没有死，还好我并肩作战。他没有穿军装，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参加了北伐军，为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出军阀奋斗着。我太兴奋了。
2: 我的兄弟成了我的同志，这一刻，我无比的幸福。哦，对了，他叫霍孝林。叫什么？
0: 霍孝林。
1: 哎，
2: 玛利亚，你去给霍孝林办出院手续。
1: 21床霍孝林，一个流氓无赖也配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0: 霍孝林，怎么了？你知道吗，
1: 赵书成，跟你一直住在一个病房、蒙着脸的那个无赖，他也叫霍孝林。真的，这么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离开医院以后，他还欺负过我呢。欺负你？嗯。
0: 那我打折他的腿。
1: 你干嘛要打折别人的腿啊？
0: 他欺负你啊？
1: 我是你什么人呀？你要替我出头？
0: 我。
1: 你还记得吗？离开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西蒙医生、萨莉娜医生，还有其他的护士，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并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他们还以为你在跟我求婚。我哪配有这种福气？仗还没打完，北洋军阀很顽固。 我的那些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战斗着，我吃饱了，我得回到战场上。对不起，玛利亚小姐，我身上没带钱。

你说的是英文吗？真好听。放心吧，我会在战场上小心的。

0: 累了，睡了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被金大牙给吓着了，不敢到我这儿来做事儿。
1: 看您说的，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啊，对了，这是我兄弟小六，小六见过管老板。
2: 管老板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一个好汉三个帮，像你这种人才，就得有几个好帮手啊！小林啊，
1: 哎，
0: 上次去万里坊找金大牙收钱的事儿，是我欠考虑，让你冒了不少风险，我这心里真是很内疚。夜色阑珊。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
1: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 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

0: 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5: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6: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5: 好。
4: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7: 楚言，
8: 林加油，小宋姨，小宇哥，你给我滚出来！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
12: 结婚？
13: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5: 不会逃婚呐！啊！
1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8: 我使劲离婚呀！
1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8: 什么破玩意儿！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8: 别打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0: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0: 适合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您千万别这么说。不过这一来一去，把你的能耐全显示出来了。大财不能小用啊，以后收账的事儿绝不能再派你去了。来，这笔生意交给你来做了。让我做生意？不会吧，我们哥俩有个打杂的差事就行了。打杂？那你得多少年？
1: 还清我的药费啊！可是我没做过生意，我也不会。<笑>实在，真是实在的年轻人呐，没什么难的，万事都有头一回。大姑娘上花轿，小伙子娶新媳妇儿头一回，用谁教啊？哎呀，
2: 管老板，您说的太对了。
1: 我的哥他刚娶了新媳妇儿，他什么都会。<笑>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啊？你应该摆几桌酒，让我们见见新娘啊。
0: 贱妾寒碜，实在见不得人。冠老板，这个生意经还得你教教我。
1: 做生意，不外乎就是利润和成本的计算。你饱读诗书。 又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兄弟帮助，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好好的动动脑子，大胆的去做，只要不赔钱，生意怎么做都由你做主，我信任你。经理您好。
3: 我是新来的，知道，叫霍小玲啊。对，经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公司平时的走货记录，公司里的货走的都是汉阳码头，为什么不走汉口码头呢？小伙子，我是经理，我要好好教教你喽。记住了，老板交代下来的任何事情。
2: 你要自己去做，码头上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到码头上去打听啊，明白不？我手头上也是一大堆指示的。你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老板请你来是干什么的？吃闲饭啊？对不住，对不住，打扰了。哎，大哥，那老东西怎么回事啊？
0: 要不然咱哥打一块儿上，干！闭嘴！跟我来。啊！哦，我明白了。大龙商行在汉口根本就没有码头可以停船，那是因为码头的每一块锚地都早被别人占了。 大龙商行的船只能在汉阳码头靠岸卸货，然后再运到汉口来，这笔运费可不小啊！
4: 上车！来，快！

0: 哥，你先吃点呗。
1: 管老板交给咱们这笔买卖，本来利就薄，这要是走汉阳码头，怎么算都得。

0: 得赔钱啊，二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要赔钱，不行就跟管老板说说，这生意咱别做了。
1: 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咱俩这么信任，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得。

0: 老板，你帮他算好了。
1: 是啊，走汉阳码头，无论如何，他都得亏钱。
0: 那你还把这笔买卖交给他？
1: 万一他想冒个险，走汉口码头呢？
0: 走汉口码头，那货万一丢了怎么办呀？嘿嘿，
1: 一批破棉纱丢了就丢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码头从来就没有过一席之地。趁着北洋军和北伐军打得热闹，就让这小子替咱们打打码头，也不是件坏事。
0: 就他能拿码头？
1: 从金大牙那儿把钱要回来，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0: 定了。哎，哥，定什么了？走汉口码头。小六，我养伤的时候，你一直在码头上干活。啊，
1: 没错。
0: 明天晚上，我想雇五十个苦力，你雇得到吗？不是，雇苦力你得通过工头啊。就是不能通过工头。如果通过工头，码头上就要收咱们的抛锚钱，货款的两成，那还了得？ 那样的话，咱们这笔买卖就请等着赔了。
1: 不是哥，你这不通过工头，我怕没人敢来啊。
0: 这样，你就当回工头，让苦力们夜里开工，我出平时三倍的工钱。
1: 三倍工钱？
0: 对。
1: 那我可以试一试。

0: 老爷，睡吧。
1: 我明天要干一件大事儿，我得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你怎么能睡外头啊？
1: 我没睡，就是在这坐，外面风了呀，头脑容易清醒。霍孝林在账房致了些钱，说是今天晚上要走货。我已经算计到了，看看我们大龙商行的霍孝林，能不能把汉口码头交出新气色来。
2: 管先生，八成会出人命的吧？
0: 通知警察，就不需要费用了。如果出了人命，我们就说霍孝林是冒顶大龙商行的旗号，这桩生意跟我们没关系。明早你去打探一下消息，他如果死了，黄麻子会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去，收尸我们都省了。以后我们不再打汉口码头的主意了。
3: 知道了。你是说那个乡下来的臭苦力变成了大龙商行的人？
4: 是。
3: 奶奶的管老鬼，这个霍孝令根本就是他雇来诚心跟我作对的。他想打老子的码头。

0: 大哥，你看看看。怎么办啊？
1: 别慌，告诉苦力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
2: 哎，大伙儿都别怕啊！那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咱们的，别怕，别怕。

0: 大家都别怕，管老板正带着100多兄弟从汉阳赶过来，专门收拾黄麻子的。
1: 别怕！
0: 干什么？你们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造反啊？还敢背着我开弓？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啊？走走走，
2: 干什么？
0: 背着弓头开弓，要让黄麻子知道了，是要剁手指头的。兄弟们别怕，有我霍孝林在。
3: 黄麻子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大家都听见了吧？我大哥讲义气，有担当，跟着我大哥混，没错，你都别怕。
4: 大哥，瞧见没？这小子还在那儿虚张声势，他身后就是些苦力。奶奶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架势啊！啊！
5: 什么时候打马头也没见过这卖苦力的，跟着拼命啊！啊！黄麻子最少带了100多号人，怕什么？咱们身后有50苦力，真拼起命来，一个苦力至少能干掉2个流氓。
4: 你叫霍小玲，
5: 正是。黄先生，我们见过面，不过上次太仓促了，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4: 这么说。
5: 你压根儿就是冒充苦力，上次管老鬼让你来的，是。管老板想跟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当码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小了，根本用不着亲自出马，就派了兄弟我。我本来想跟黄先生好好谈谈，可是您的手下不懂规矩，结果实在不好意思。
0: 我一失手就杀了2个。
5: 我说的事儿，杀了2个，杀了我们2个兄弟。
6: 王爷，杀了！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你算什么东西？我跟黄先生说话有你搭茬的份儿吗？黄先生是什么人物？想当年在上海的外滩混过，在汉口打码头四天五战，每一战都要了对方的性命，靠以多欺少传出去，黄先生的脸面还要不要？
1: 你侯爷，
2: 小子，看来你小子是早打定了主意要跟我黄某人单挑啊。
0: 正是，黄先生威震三江，霍孝林特来领教。
2: 哼，亮出你的家伙吧。
0: 不急，这么多人看着，我一个后生晚辈要跟您动手，得把话说在前面。
2: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不是对手，您尽管取我的性命；如果您不是对手，请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在汉口一个停船靠岸的地方。
2: 哼哼，那是自然，这是打码头的规矩。我今天要是要不了你小子的命，从今往后大龙商行的船随便停。
0: 黄先生痛快，请吧。
2: 你的家伙呢？
3: 黄老板不要命了？我死
4: 可就是空手跟我们黄爷打，你也太不把我们黄爷放眼里了。
6: 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
2: 你小子拿我黄爷当猴耍！哼，

赤手空拳跟爷过招，好，爷陪你。

0: 小子根本没练过呀。
1: 你说的没错，我从小只读圣贤书，没练过武。
0: 没练过也敢打马头，你这不是找死吗？老子今天要是砍不下你的脑袋，老子就改姓。哼！
2: 小子，你敢使这样算计皇爷？弟兄们，剁了他！别动！
1: 黄先生，您觉得我使诈了吗？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手上没家伙。你扔了斧子是你愿意，怎么能算我使诈呢？
0: 好小子，你有本事就抹了爷的脖子，爷的兄弟们会把你剁成肉酱。咱们到阎王殿接着打。
1: 那何必呢？您是前辈，您说了算。这局就算我使诈，咱们重来。
0: 你说什么？
1: 我事先没亮出刀子来，对不起您，算我使诈，咱们重来。黄先生，请。

0: 大哥，你当心点啊！
1: 结巴什么？
0: 那不是，你那刀太短了。
1: 刀不在长短，要看好使不好使。王先生，请。
2: 你个臭

0: 待会儿我跟房麻子交起手来，你绝不允许出头，我死了也不许给我收尸，你会游水跳江就跑。
1: 大哥，
0: 记住，别让我奶奶饿死。

0: 黄先生，
1: 咱们是比试，不是拼命。
2: 黄胜利，你不用死的！
3: 你小子使诈！
1: 黄先生，您使的是两把斧，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只有一把刀，怎么能说我是使诈呢？
3: 你有家伙不亮出来，就是使诈，兄弟们！

0: 给我砍了他！
1: 等一等，
2: 王先生，说好了是单挑，你喊兄弟们干啥？要比，咱们就比个心服口服。既然你说我使诈，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吗？是人定的，早晚得破。这年头，枪在谁手里，谁就是规矩。
3: 这黄麻子他也不是没有软肋，他娶了四五个小老婆，那每个小老婆都给他生了孩子。哥，你想，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他肯定怕死啊。
2: 王先生，我是要跟你比武，可你一直在跟我拼命。你带了这么多兄弟，我身后站的都是苦力，我要是不带枪，岂不是必死无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来打你的码头，所以我刚才说从汉阳有100多兄弟前来给我助阵，根本就是虚张声势。王先生，你也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来汉口混碗饭吃不容易，您要是不赏饭，我就只能开枪。我一枪打死你，你的兄弟们一起上乱斧劈死我，咱们俩到阎王爷那儿让他老人家断断，是我要杀你，还是你非逼我杀你不可。
0: 兄弟们，他不敢开枪，给我剁了他！
4: 是，
5: 我看谁敢！
2: 我胆小，怕死。不过，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您呢？我这枪一响，您那么多老婆孩子，以后谁管？
6: 黄麻子，我告诉你，我大哥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早些年在老家西洋的时候，就凭着手里这两把家伙，把保安司令都宰了。前两天北伐军打进武昌城，我大哥夜里到街上杀了20-30个人呢，不怕死你就来试试。
7: 哎，大哥，大哥，别冲动！你想想啊，那管老鬼那么精明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派一个人来打把头？兴许这会儿外边已经来了不止100号人了，没准儿这儿早就让警察给包围了。再说霍孝陵又是跟北伐军是一伙的，咱就是混江湖的，咱犯不着。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好小子，算你狠，我走。

0: 兄弟们受惊了，赶紧干活吧。
1: 啊，干活去了。
2: 大哥，你可真棒啊！兄弟，我有你这样的大哥，我脸上都觉得有光。
0: 你要是知道，大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你会怕吗？
2: 哎呀，大哥，你
0: 好了，赶紧干活吧。陈老板还在仓库等着货呢。啊！
1: 快快快快快，来抓紧！
3: 关老板，这笔生意做完了，陈老板的货款已结，小有盈余。哦，对了，从今以后大龙商行的货可以走汉口了。如果黄麻子守信用，他会专门辟一块锚地给我们当码头。
4: 老板，小林，
5: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我已经酒宴安排好，大家为你庆功。
0: 不用了，我两宿没睡呢，困坏了。
6: 这是医院的账单。
7: 管老板，您这是？
6: 我宣布，从现在起，霍霄林就是我们大龙商行的乡里。
2: 乡里多大官啊？是不是比金里还大？那叫一个悬呀！这一叫，那简直就是惊心动魄呀！最悬的是黄麻子，临走把那斧头吧唧往地上一扔。我的哥跟我说，他那枪里头啊。就没子弹，哎呀，给我吓坏了！我大哥，那真是大智大勇，大勇大谋，大谋大略，那是天下第一呀！
8: 奶奶，这下好了，老爷当上大龙商行的乡里，以后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9: 搬家，立刻搬家。
10: 他懂得什么叫做买卖吗？不就是侥幸答应了黄麻子吗？最多说他是个狠角色，有点手腕的流氓而已。您还让他当乡里？关先生，您用不着给霍小林这么大的脸啊。
5: 要给，要给。一个将死之人，我管子坤要做到仁至义尽。
10: 将死之人，
5: 码头什么时候是黄麻子的了？你想想，沈三爷能放过霍霄林吗？

0: 三爷，三爷，麻子给您丢脸了，要杀要剐，请三爷处罚。
1: 麻子，
0: 三爷，
1: 你从上海来到汉口，拜在我的门下，也有小20年了吧？
0: 三爷，整整20年了。
1: 20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个人物，可如今这是怎么了？是你老了打不。

0: 动了，还是我老了罩不住了？
1: 不不不，三爷。
2: 哼，有人来打码头，败了的不丢人，可丢人的是，你败在了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里。你对得起你师父这两把斧子吗？你怎么好意思来见三爷？
1: 三爷。三爷，请您惩罚我吧，请您惩罚我吧，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管先生。管先生。
4: 不好了，是三爷派人来了。管先生。怎么办？
0: 你哆嗦什么？沈三爷请我喝茶。你怕什么？
3: 关先生，那要不要把汉阳那边的兄弟都调过来？
0: 咱们的兄弟对付一个黄麻子可能还凑合，在沈三面前，放心吧，我看他沈三的脸色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管子坤佩服得五体投地。霍霄林住哪儿你知道吗？
3: 知道，上次您不是让我派人跟着他吗？
0: 赶紧去，一定在沈三之前找到他。
3: 还留活的吗？
0: 看沈三这个架势，活的恐怕会引火烧身。
3: 那我懂了，放心吧，关先生。
0: 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部闲棋，我只想用他给沈三提个醒。我管子坤不是好欺负的，其实他帮我收拾了黄麻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三爷。
5: 哟，一个人来的，怎么没带上那个霍孝林呢？
0: 三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来，坐。既会使刀，又会玩枪，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我沈三儿就在这儿，你把他带来，干倒了我。这汉口码头就是你管老鬼的了。
0: 三爷，您千万别误会，这个霍孝林根本就不是我的人，谁知道他是从哪个乡下跑来的毛头小子，到我大龙商行来，说是要打码头，想用一下大龙商行的招牌，说打下码头之后在生意上跟我五五分账。三爷，我一听就笑了，您说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就没理他，可哪成想他真的惹出大祸来了。三爷，麻子兄弟没事吧？我听说应该性命无忧是吧？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这个黄麻子跟了你这么多年，平时跋扈惯了，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收拾了，这要是传出去，这不是丢您的人吗？
5: 关老鬼，这可是你说的，霍孝林不是你的人。
0: 不是？当然不是。
5: 那我弄死他之前就不用再带给你看了。
0: 不用，绝对不用。

0: 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

0: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

0: 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4: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5: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4: 好。
5: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6: 楚言，
7: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7: 好绵羊奶开抢啦！1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

0: 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哎呦，
11: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我们现在必须四保周一，
13: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14: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13: 好。
14: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15: 楚言，
16: 林加油，宋宋姨，宋姨妹，你给我滚出来！
17: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8: 能不能拍？
19: 结婚？我结婚，
20: 你赶紧回去吧。
2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2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2: 不会逃婚呐！啊！
23: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24: 我使劲拧回呀！
25: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6: 什么破玩意儿！
2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8: 打住！
2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6: 别打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6: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7: 我得把车停到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6: 好。
5: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明醒过来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出杠，文景王，
4: 掏，快点掏！
5: 快点掏！我死了！
6: 我们都烦死了！
7: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1: 你还是太年轻，还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7: 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8: 魏若兰，
9: 中国
10: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之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1: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4: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榆林小雨，18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铜川多云，19到31度。宝鸡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咸阳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渭南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汉中小雨，22到32度。安康小雨，21到32度。商洛小雨，18到30度。杨凌小雨，22到33度。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哎呦，
3: 温暖金箍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陕西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赵一德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我省各地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将就业服务延伸至基层末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西安市持续发力商业航天新赛道，构建研发、转化、检测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西石高铁开通运营集中采访活动在湖北实验启动。
0: 记者观察，以旧换新政策加持，多元促销活动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1: 延安南泥湾朱鹮再添12只雏闸，种群总量增至46只。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6月14号至6月28号对陕西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2: 6月28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陕西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赵一德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考核巡查组指出，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靠前调度指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以推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为抓手，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全面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有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陕西省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强调，陕西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作事故对待，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考核巡查组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赵一德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陕开展明察暗访，为我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注入了强大动力。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陕西诚恳接受，坚决整改。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提出的整改要求，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链条闭环整改、全过程跟踪问效等机制，一盘棋清单化推进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问题整改为牵引，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突出抓好煤矿安全，着力加强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三管三必须等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制度举措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陕西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有关成员，陕西省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陕西省有关市、省直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创新就业服务模式，通过人才夜市、点对点劳务输送、社区微工厂、定制化技能培训等务实举措，将就业服务延伸至基层末梢，兜牢重点群体民生底线，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夜幕降临咸阳兴平，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才夜市火热开启，企业

0: 摆摊亮岗，求职者逛夜市择业，现场提供300多个岗位，涵盖 AI 影视制作、电商直播等领域。
1: 对我们白天脱不开身的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这儿岗位很多，选择也很丰富。
0: 在陕南，点对点劳务输送无缝衔接，安康、旬阳集中组织90多名务工人员，统一乘坐专车奔赴渭南企业上岗。商洛乍水第22批点对点务工专车输送30多名群众前往企业务工，统一办理体检、入职分配、宿舍安置等手续。今年以来，乍水县通过打通异地季节工和本地企业两类渠道，已累计服务外出务工人员4000多人次。
2: 主打呢就近就业模式，弥补了远距离务工无法兼顾家庭的短板。那下一批次呢，我们宁夏去扒芹菜。
0: 在安康紫阳，新社区工厂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今年随着毛绒玩具企业纷纷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式上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一批批智能 AI 毛绒玩具从紫阳下线，远销国际市场。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不仅带动了当地37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还吸引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张立芳就从浙江宁波回到了家乡就业。
3: 待遇跟外边都差不多，就是感觉离家近嘛，也挺好的。
0: 宝鸡市金台区金星港湾残疾人之家从7人起步，如今已吸纳88名残疾人，主要加工手工串珠制品、丝网花制品、手工香皂等，今年也累计发放工资40多万元。卫滨区江岩社区常态化开展钩织、布艺等免费手工技能培训，社区微工厂采用企业工料、居民制作、统一回收的闭环模式，让陪读家长和困难群体居家实现按件计酬。巴渝园果菜合作社通过基地加残疾人农户模式，让残疾人在樱桃分拣中实现增收。
4: 在财联助产项目保护下，上门帮我们收购樱桃，解决了我们樱桃的销路，现在既能靠回家种樱桃增加收入，不用再给家里添麻烦，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西安市启动向阳花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及全职妈妈再就业帮扶项目，针对女性群体长期脱离职场、技能不足等问题，开展技能提升加信心重塑加机遇拓展加岗位推荐一体化服务。
5: 已经有2500多人进群来咨询，近400人已经初步的参加的这个意向了，预计呢是在7月份正式开始项目的各项活动。
0: 今年以来，西安市人社局从政策落地、岗位供给、服务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在举办校园招聘会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多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截至5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84128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9426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092人。
6: 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持续拓宽就业新空间，实施青年就业服务，兜劳兜底重点群体的民生底线，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
7: 西安市依托雄厚的科创资源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持续发力商业航天新赛道，攻坚航天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民营科创主体，构建起研发、转化、检测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8: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一款针对我国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主动力发动机，最近由陕西本土企业自主研制的巧龙一号85吨分级燃烧抽气循环火箭发动机顺利完成高工况短程试车任务。此次试车成功充分验证了发动机的稳定性能，也标志着该型号发动机具备进一步提升推力的巨大潜力，投用后可作为运载火箭1级、2级亚轨道飞行器的主动力。
9: 它兼具了这个高性能、高可靠性、低成本、可重复使用这样一个优势。那而且它们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比较适用于这个批量化生产的，能解决我国商业航天在核心主动力这一块的一个短板问题。
8: 硬核科创成果的持续涌现离不开优质产业生态的培育滋养，由西北工业大学与省市共建的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金融投资一体化创新平台，精准赋能空天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目前研究院已投资孵化火箭仿真、工业软件、3D 打印等领域项目

0: 100多个。
1: 希望能够把陕西省的这个商业航天产业链上这些初创的企业还有成长期的企业都资源整合起来啊，通过总体牵引的方式让这些供应链企业能够快速的成长。
0: 从核心动力研发到航天产品检测，目前西安已构建起全链条航天产业保障体系。在西安西侧测试实验室，上百台专业设备全速运转，常态化开展热真空、微放电、太阳辐射、高加速寿命等各类空间环境模拟试验，为每一件航天零部件开展上天前的终极检测。
2: 西侧呢也依托空天实验室的 KM 系列的这样的大型的热真空实验系统等硬核的装备，构建起更贴近轨道真实工况的这样的空间环境试验体系。我们要做的其实上不仅是让卫星造得出来，同时呢也需要让卫星经得起极端空间环境的考验。
3: 总体来说，西安的商业航天我们走的是一个国家队驻地民营企业天翼的这么一个发展路子。未来5年，我们预计突破70项的关键技术，建成20个以上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同时呢也推动卫星通讯从行业级向消费级渗透，发展手机质量卫星、汽车质量卫星。
4: 6月27号，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在湖北十堰启动。本次主题采访聚焦西石高铁通车红利，深度挖掘陕鄂两地产业协同、文旅交融、经贸互通的全新变化。来自全国的多家主流媒体深入当地产业文旅一线，探访高铁通车带来的发展新动能、协作新格局。
5: 采访团首站来到东风汽车博物馆及整车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与现代化智能制造生产线。汽车制造产业是十堰核心支柱产业，西石高铁的通车极大缩短了两省人才交流、技术对接、产业协作的时空距离，为跨区域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按下快进键。
6: 西石高铁实现十堰到西部1小时通勤，有力地助推了东风商用车及周边汽车产业的发展，方便了销售人员开拓西部重卡市场，提升订单洽谈与售后的响应效率。依托西安中欧班列的这个枢纽，打通整车出口中亚和欧洲的物流通道。
5: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名山，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依托西石高铁便捷交通，陕鄂文旅资源加速互通，太极文化与道运山水的独特魅力正借助高铁走出去火起来。武当一梦是十堰重点打造的夜间文旅标杆项目，立足武当道文化内核，融合秦楚风土人文，以实景演绎为核心，补齐了当地夜间旅游体验短板。
7: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比如说外场的演绎，其中包含了我们武当山文化，包括了我们道教的文化。我们有一个沉浸式裸眼 3D 的观看体验，让大家更加能够直观的读懂和了解武当文化。欢迎陕西游客啊，秦人集火！
8: 陕西充分发挥消费引擎作用，锚定稳增长、惠民生目标，持续发力，在以旧换新政策多元促消费活动推动下，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持续注入消费动能。
9: 在西安曲江创意古商圈一家智能生活体验店，不少市民正在体验选购新款智能手机。近日，西安市家电与数码产品换新政策迎来升级，首次将6000元以上手机纳入补贴，每件统一定额补贴500元。不少数码门店持续优化惠民举措，叠加市级补贴与门店限时权益，有效激活了市民消费意愿，销量稳步上涨。
10: 听说不是最近有那个限时补贴吗？现在这个到手价是6999，加上官方的补贴，加上这个限时补贴，能优惠1000块钱，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力度很大。
11: 像我们这个之前8000多的手机，那现在叠加了咱们的市补以及限时优惠之后，那可能7000不到就能拿到这一款手机。现在进店的消费者也比较关注这些手机，我们的单日销量也增加了10%以上。
9: 在新政策扩容提质带动下，西安这家家电卖场的绿色家电及数码产品销售额也得到了明显增长。
12: 一级能效绿色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全屋家电套购、老旧家电置换订单显著增长，净水、新风、按摩椅等本次新增的补贴品类销量环比涨幅超一倍，尤其是

0: 6000元以上的手机，同比我们去年的销量来看，本次增长了将近1.5倍。
1: 今年，国家及我省先后出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政策措施。其中，陕西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明确，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新车可享受最高20000元补贴，有效降低购车成本。国家地方补贴政策叠加门店推出的优惠，带动新能源汽车消费增长。
2: 可能真的要更新这些观念，是吧？你要对车的认知，这个 M9 今天给人的印象真的特别深。下次换车肯定是认真考虑一下新能源嘛。
3: 国家的这些补贴政策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的作用，像是一个催化剂一样。前段时间不是刚好过了端午节嘛，然后我们门店的整体客流提升了近200%，销量呢相较于同期也提升了20%。
1: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激活了消费市场潜力。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商品零售额增长56.2%，智能手机增长15.6%，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同比增长3.9%，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稳步向好、活力持续释放的态势。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继西安市之后，我省渭南市也入选为试点城市。其中，西安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二手车流通，渭南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试点期间，西安市将健全二手车管理机制，完善交易信息平台，推动解决交易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交易登记流程，创新线上交易管理模式，促进新车、二手车、报废车等关键数据互联互通。到2027年，培育30家二手车创新发展典型企业，二手车交易量增长8%以上，全市二手车流通规模达到260亿元以上。渭南市将紧扣报废车回收利用这一主线，推动行业从粗放回收向精细循环转变，从线下零散向数字互联跃升，从单一拆解向全产业链延伸拓展，力争到2027年建成覆盖城乡、产业链完整、数字化程度领先的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渭南循环汽车消费试点经验。
4: 日前，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印发《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指引》，其中明确，一个住宅单元一户业主提出加装意愿的，即可启动意见征询工作。同时，对于可行性评估论证或鉴定、施工图设计与审查、选定施工单位并签订施工合同、国债资金申请、组织施工、竣工验收、资金拨付以及审计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优化西安市超长期国债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流程，提高加装电梯工作效率，让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应加尽加。
5: 悠悠秦巴山水，声声唢呐传情。扎根秦巴山区的巴山唢呐，历经数代民间艺人薪火相传，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婉转温润、韵味独特的乡土乐韵。从家族代代承袭的指尖技艺，到民俗烟火里的声声吟唱，这门独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乐，承载着秦巴山间的人文风情与岁月记忆。
6: 63岁的巴山唢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德安，13岁就开始学习巴山唢呐。他说，家里三代人都是吹唢呐的艺人。早些年，除了民俗活动演奏外，他们登台表演的机会并不多。
7: 83年那个时候，我跟父亲两个到鞍钢去比赛，我还20岁嘛，去了场合反正也大。我也不怯战，按照我们的安排就吹下来，当时都很好，通过评委评呢，我给能够也挣了个一等奖。
6: 不同于北方唢呐高亢嘹亮、苍劲粗犷，巴山唢呐风格更为内敛、柔和和婉转，在长久的演化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留下了羊雀过山、大开门、摘黄瓜等独具特色的巴山唢呐小调，因较少受到外来音乐

0: 乐的干扰与异化，至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艺术形态。
1: 巴山唢呐和那个北方唢呐有区别，巴山唢呐是这个调子啊好听，动听，曲调也很委婉清脆，巴山唢呐喜乐哀乐都能表达出来。
0: 明末清初，南派唢呐随湖广移民带入秦巴山区，与本地山歌、蒿草、锣鼓、民俗融合，形成高亢温润、悲喜并重的巴山风格。当时乡乡有唢呐，村村有乐声，曲目达300多首。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民间老艺人的故去，巴山唢呐也面临失传窘境。为了改变现状，当地通过招录文艺人才、创新技术，组织唢呐培训、举办唢呐比赛等举措，加大省市非遗唢呐申报力度，让原生态的巴山唢呐重焕生机。
1: 巴山唢呐的，我还想不想失传？哪个想学的，手把手的教，我还想继续吹下去，吹一辈子。
0: 如今巴山唢呐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今年安康市岚皋县举办了巴山唢呐乡村民谣展演大赛，南北唢呐同台斗艺，一场非遗与文旅交融的艺术盛宴在秦巴山水间精彩上演。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岚皋，也是第一次接触这咱们中国的传统民俗的这个唢呐，跟这个电视上的这个表演形式还是有点点不一样，这里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更震撼一些。
3: 历史上，朱鹮曾广泛栖息于陕北地区，受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当地绝迹近百年。2023年，20只洋县朱鹮北迁落户延安南泥湾，经过2年多专业管护，近日第3批朱鹮幼鸟成功孵化，今年新生12只雏鸟，南泥湾朱鹮种群总量增至46只。
4: 眼下正值朱鹮繁育季，记者在南泥湾朱鹮管护站看到，饲养人员正精心投喂今年新孵化的12只朱鹮幼鸟，同步记录繁育室温湿度等关键台账，全程精细化护航雏鸟健康成长。针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幼鸟，管护团队量身调配泥鳅、蛋黄、苹果奶粉，根据生长阶段动态优化配方。
5: 破壳第一天开始到第5天，我的食物配比是不一样的，帮助它的胃慢慢的吸收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的时候，像45天之后或者36天之后，然后慢慢的吃成鸟的食物。
4: 这12只幼鸟是南泥湾繁育出的第3批延安籍朱鹮宝宝。2023年10月，20只汉中洋县朱鹮正式迁入南泥湾。由于陕北高寒气候，野外环境均与陕南洋县差异极大。北方高寒地区朱鹮人工繁育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管护团队从零起步摸索繁育技术，同时特邀洋县朱鹮专家手把手指导实操技术。
5: 第一年是请了洋县的专家过来，在我们这里待了1个月时间，就给我们教授，然后怎样饲养，怎样人工孵化。从他们过来之后，给我搞那些机器啊、孵化器啊、繁育室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全备齐之后，我开始跟着他的节奏走。
4: 相较于陕南温润气候，陕北冬季极寒天气是朱鹮野外生存最大难关。延安冬季极端低温，低至-29摄氏度，觅食水塘容易封冻，泥鳅等天然饵料难以留存。管护人员反复试验调试防寒防冻方案，因地制宜破解高寒越冬难题。
5: 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打那个生炉子呀，然后放个暖气片呀，然后最后，然后我就是决定在那个投食区放那个石墨烯，然后能保证它水不结冰，那它就可以正常的觅食。
4: 依托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工程，南泥湾朱鹮种群实现3年跨越式增长。2024年首次繁育3只，实现陕北朱鹮自主繁育零突破。2025年繁育11只，种群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再添12只新生幼鸟，繁育数量再创新高。当地规划修建了3500平方米野化训练网笼，分阶段开展野化驯养，循序渐进锻炼朱鹮自主觅食、野外筑巢、天敌避险等生存能力，稳步推进野外放归。
5: 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好，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让朱鹮重返它的分布区。
0: 陕西省近日启动2026年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工作，计划遴选110名在校大学生进入省级政府机关。

0: 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见习，本次遴选时间为6月26号至7月6号，见习时间为7月20号至8月21号。参与学生需为2023级、2024级本科及研究生在读学生，身体健康且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前20%。6月28号，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报告会。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老专家、延安知青及延安革命前辈家属及相关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报告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情感真挚，通过亲历者说，多维度、多视角绘制出一幅立体、生动、感人的延安精神传承画卷。6月28号，丝路清源情系军营2026年为国戍边青年官兵婚恋交友暨大型集体婚礼活动在西安举办。来自16支驻陕部队单位及医疗教育系统的单身青年和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集体近4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20对身着戎装与礼服的青年官兵新婚夫妇现场宣誓，许下对婚姻、对家庭的庄重承诺。
1: 步步飞泉伴着青山叠翠，碧水悠悠，晕染出惬意夏意。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0: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6: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

0: 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的传承下去。请导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0: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扎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0

0: 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广告呢，没法等待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灵石。

0: 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1: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2: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3: 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
4: 套我开的。
5: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1: 好。
6: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

0: 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1: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行了，你差不多了。
0: 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我心机有那么深？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说说。总之，你与众不同。
0: 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2: 哎，刘部长，你就不怕这儿安着窃听器呢？
0: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1: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

0: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别喝了，回去吧。
1: 你送他回去。好。哎，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周队长，小心点。别管我，行行行，你走。
2: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说吧，说完就把它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1: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2: 您就说办案子吧，
1: 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2: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1: 哎，周队长。 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那不能，咱们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 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那就是个鬼影而已。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1: 这也总不能拿这子午虚有了东西吓唬人吧？那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我不知道啊。
2: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诺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 也是火药桶啊！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1: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2: 忍受。

0: 我女儿好吗？
1: 挺好的。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我抱会儿。
1: 说什么都不睡。

0: 慢点。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1: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0: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你。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1: 你还没吃饭啊？
0: 哪有功夫啊？走。
1: 怎么还不睡觉啊？
0: 哎，你把他抱下来了。
1: 啊。走。
0: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1: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0: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1: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2: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0: 哎，
1: 干嘛？
2: 哎，
1: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2: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1: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2: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0: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2: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1: 睡着了就没事儿。
3: 不哭，
1: 那是给我吧。哦，不哭了，哎，爸爸抱着啊。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2: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干嘛？去帮我倒杯水吧。
2: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看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6: 公开能做的手段
4: 好，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7: 諸君、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

0: 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1: 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2: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交往的热闹极了。
1: 越来越好。
0: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啊？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1: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0: 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一直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怎么了？他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刘卫知道吗？知道，但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为什么？
1: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0: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是的呀。 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了，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0: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高斌知道，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我也知道。
1: 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哦，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巧合吧。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
1: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0: 够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1: 我替他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1: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
0: 你说，
1: 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1: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0: 哦，对不起。
1: 我最近总是做梦。 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0: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
1: 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是啊，
0: 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1: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爷。
0: 我会的。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1: 明白。

转过来，快！往前点，站齐了，往后站齐了，抬起头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1: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0: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1: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0: 地狱。

0: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走了。
0: 爸爸接呢？
1: 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他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不哭了啊，不哭。
1: 行，刘妈，你哄了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0: 哎，你

0: 以后先装帘往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嗯。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了。
1: 你觉得呢？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醒几天。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现在是
0: 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今天在哪儿发包？
1: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0: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1: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0: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我慢できないよ。
1: そうそう。ここで。え、音がいるらしい。
0: え、どこ？
1: え、前に。
0: 行ってみようか。

0: 是我，报完了吗？
1: 快了，
0: 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福生、马永明、蒋生、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阁、孙宝明、邵宝明、邹建文。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

0: 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狗汉奸。
9: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明醒过来了。
0: 楚言，
10: 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

0: 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1: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何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0: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他们又提起张平君了。
1: 你是不是在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刑山服刑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啥事儿？
1: 我妈陪着他睡午觉。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了，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0: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1: 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0: 我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1: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既然你要出走，太得劲。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狗汉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狗汉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诺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寻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关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是那金教授。
4: 话别说你的闲话嘛！
6: 你们说我什么？我不在乎。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4: 责任吗？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我
4: 的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总是都不带你来。
6: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0: 好好看剧。
1: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2: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我现在只相信我是一个人。
3: 天哪，砸了好久，
4: 注意点，砸了
3: 真的是。
0: 这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5: 演得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啊，太好了，
6: 谢谢谢谢，你们多提宝贵一点，谢谢
8: 啊，
6: 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的戏，谢谢谢谢。
0: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走吧。
1: 狗汉奸，配汉奸！
2: 狗汉奸，
3: 你算个什么东西？

多少电了一石头？

0: 没事了，不知道。哎，来来来，啊，哎呀，我一抱上来就给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上我了。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子。
1: 那也说不定。
0: 睡着了，
1: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睡了睡了。
1: 偶尔再哄他会儿吧，你先睡吧。
0: 不行了，明天那么多事儿呢，再说以后怎么办啊？
1: 这牛妈贴的天黄黄地黄黄也不管用
0: 啊。孩子这么闹，肯定是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0: 也是，你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儿，我跟牛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帮他在外面转会儿。
0: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0: 明天我跟刘妈住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0: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怎么回事？
1: 雾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0: 高科长来了吗？
1: 我没见他。
0: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2: 那我先过去了。
3: 喂，是我。什么？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张王情况怎么样？啊，了解清楚以后通知我。

0: 进来。
1: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0: 什么？
1: 好像人不行了。

0: 过来。
1: 什么情况？
0: 你看看吧。这是凶手，那边还有一个。
1: 凶手几个人？
0: 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
1: 安排堵截了吗？
0: 安排了。
1: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
0: 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2: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原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从现在起，各科、各骨科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散会，周队长，你留一下。那，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
3: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2: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的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
3: 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
2: 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
3: 是。
2: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3: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的奸细，我们还是要干一样的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搞得警察厅人心惶惶。哦，
2: 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
3: 周队长，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儿没人挑得起来。哦，
2: 你来挑嘛。
3: 我们特务科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才能。
2: 这个由不得你，由厅里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地运作起来。
4: 是，我尽力。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真的？太好了！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
5: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这个老混蛋，看来他是接触危险啊。
4: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明天开始启动孙悦剑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5: 知道了。

0: 你算幸福的，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哎，
1: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高科长，周队长来了。
1: 高科长，
2: 哎呦，周太太，哎呀，你怎么还大驾？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哎，
1: 您别起来了，
3: 别起来了。
2: 哎呀，这我都好了，没事了。
1: 哎呀，一直想过来看您，周乙说怕打扰您休息，所以没敢来。
2: 哎呀，阎王爷啊，不收我，转一圈回来了。
1: 您那么硬朗，阎王爷才不收您呢。
2: 这共产党啊，真应该好好练练枪法。

0: 您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哎哎，魏国是不行，你商量商量。
0: 啊，那不你自己开车回去。
1: 行。
2: 哎，这样，你把周太太送回去，
3: 车让吴警官开走了。
1: 哦。啊，不用，我自己能开。
0: 没事。
2: 哦不不，这样，安全起见，你把周太太送回去，再把车开回来啊。
3: 好。
1: 那麻烦您了。
3: 哎，不客气。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谢谢你，周太太。
1: 别客气，您多保重啊。
2: 对了，我哪天还得去你们家看看莎莎。
1: 好嘞，好嘞，您多保重。

0: 材料看了，有几个问题啊，咱得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0: 我去上厕所，金司机说他去把车开过来，后来我就听到爆炸声了。嫂子，您看一下我记的这个属不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您得签个字。
1: 确实是你让金司机去送周太太的。是我。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我肯定。哎，没想到无意中救了周逸夫妇，却害了金司机。 共产党下狠手了，看样子我们错怪了周毅呀！哎呀，我也觉得，刘厅长，撤销对周毅的秘密调查吧。
0: 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没想到会是这样。好了，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怀疑是最好的品质。
1: 尽管我不情愿，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次是我错的。 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人究竟是谁呢？

0: 对。这是他们最近的联系方式，还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0: 还有，警察厅内部依然有各种情报传出。
1: 又过了五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轰炸机，日本零式战斗机，可能会有盟军的空袭，快带孩子进防空洞。
1: 小张，
2: 不怕啊！一会儿跟妈妈还有刘奶奶到防空洞躲一躲。嗯。
1: 爸爸，你要去哪里？
2: 爸爸要去上班了。
1: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
0: 我必须去一趟，你们当心点儿。
1: 快
2: 给孩子穿衣服。
1: 你也当心点啊！来，珊珊。

0: 周科长，高副厅长在等您呢，
1: 。
2: 你怎么要去防控啊？
3: 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要喜欢我呀，五年前就把我领走了。
2: 不过办公楼里几乎就没有人了。
3: 是啊，我刚刚接到一封长春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美国空军轰炸了奉天，伤亡惨重。
2: 他们不会飞到哈尔滨来吧？
3: 哎呀，谁知道呢？你想，日本本土都挨炸了，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2: 哼，那他们也不至于绕个新京，专门来轰炸哈尔滨吧？
3: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美军从下半年开始。

0: 始对鞍山和大连进行大规模轰炸。谁知道哪天不踩踩油门就飞到哈尔滨来了？
1: 我一直认为，如果哈尔滨哪天被炸了，一定是俄国人干的。
0: 你会认为这俄国人能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啊？啊？
1: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0: 哎呀，哎，说美国又出了一种叫 B-29 远程轰炸机，一口气能飞5000多公里，那你想吧，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2: 哼！别着急，别着急啊，有事别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别慌，别慌，别慌，别急，别急，别慌啊！
3: 别慌，别慌，慢点，
2: 继续往里走，往里慢点，走。
4: 慢点，慢点，
5: 高
4: 地方，来来来，
5: 来
4: 来来，
5: 刘妈，来来来，刘妈，快点，
4: 来来来来来，
6: 孩子，哎，好，哎，你们坚持，
7: 为什么门口都不往前走呢？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

0: 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伴儿掏光积蓄搞收藏，这只碗究竟价值几何？
1: 我呢揭穿这女的骗局，
2: 合法的手段维权。
3: 如果要是对的话，你那个价格是捡漏了。
0: 又见大明宣德炉，海外淘宝是捡漏还是打眼？
2: 高仿精仿啊，卖高手。
4: 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一件甄选
5: 比较典型的一个明炉的一个特征。
0: 扬言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6: 你好。
2: 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叫王刚。
2: 王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枚印啊。
6: 对。
2: 它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呢？
6: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好像是铁的还是铜的。
2: 你看它外边是黑的皮壳，在它这个几个角上，里边透出来的是金黄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铜的吧。
6: 啊，
2: 它这是什么字儿呢？篆书的四个字儿啊。
6: 这个四个字儿，其实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古文，然后呢，我也印了一下，但是也没看出来什么字儿，也不太了解。嗯，
2: 它这是什么字儿呢？
7: 它这个印面的文字呢是叠篆，是篆体的一种，从唐代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宋金元时期，印章里面都比较多见。
2: 哦，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6: 其实这个藏品不是我的，我是做那二手车的，然后呢，我们在半年前收了一辆帕萨特，然后最近呢，我卖出去了。然后呢，刚开走大概也不到有个半个小时，然后就回来了。我还纳闷儿，我怎么了，车有毛病？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老板，这个车座调不了啊，那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让我工人去检查了一下，然后一检查呢，说这个藏品呢就在我们卡的那个车座。

0: 底下了，啊，动不了了，这么的，啊，发现那个东西了，
1: 零成本。
0: 这个说这个也不算是我的，因为什么呀？也咱车卖着给人家了，嗯，这相当于说这就是人家那个藏品了。但是呢，我们那个朋友的车主呢比较忙，是咱们那个老看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也算是咱们那个粉丝，然后那个他说，要不这么着，那个你去那个节目去给看一眼。这个如果行的话呢，咱俩就多半分。然后我在网上也搜了搜，这个东西说实话价格还行，
1: 比车贵吗？
0: 差不多吧。
1: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0: 好嘞，
1: 考虑一下啊。
0: 好嘞。
1: 藏友输入的是50000元。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大家可能都知道印章呢起源于先秦，但是具体的起点在哪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看这个安阳殷墟遗址啊，其实发掘过商代晚期的一些小的印章，这些印章呢其实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因为它有这个印钮，有印身，还有印面的文字。那么也就说明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印章啊，到夏商时期已经是发展起来了。那么从商周时期以来呢，直到这个秦统一六国之后啊，秦朝呢当时除了帝王用的这种印呢称之为玺，剩下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呢用的全部叫印或者叫章。这些印章呢尺寸都没有过这个三厘米的。直到什么时期呢，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国家的印章呢才开始慢慢的尺寸变大。到了宋元时期呢，我们这个印章啊跟书画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宋元时期山水画书法作品以这个发展起来之后，印章呢更多的出现在了这个当时宋元时期书画作品当中。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印制发展的最巅峰，所有大家能够想到做印的材质全部得到广泛的运用了，比如说各种金石这个竹木牙角，包括陶瓷的印章，在清代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我们再说说您这方印章，这个印面上的叠篆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叫做这个都提控印。那么这个都呢，其实是一个总领或者统领之意啊。这个有都提控印，还有这个副提控印，还有呢这个提控所印，这个都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以说这个印章呢，如果说对的话，那它其实对于我们了解金代的历史以及印制的发展史，还有当时官职的演变来讲，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和这个佐证。那么鉴于您这件藏品背后的这个历史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他又带来一枚这个方形的一个印章啊，上面呢是扁平状的这种铸钮啊，里面呢这个印文呢是这个叠状啊，九叠状啊，从这个边缘呢写着都提控印，这个呢是一枚比较典型的金元时期的官印的制式，那上面还有一个扇子啊，其实是一个方向啊，就这样保证我们这个盖印的时候啊，这个文字是正确的。历代的这个官印啊，历史价值都比较高啊，这个其实鉴别起来呢，也有很多它自身的一些特征，比方说先秦时期的官印啊，个头都比较的小。到了这个汉唐以后啊，这个金钮呢，官印的钮呢，比较流行多的是那种兽形的，包括驼钮、龟钮。到了这个隋唐以后，这个时候这个印就突然变大了，6公分的就比比是了啊。到这个宋以后啊，就宋金元时期呢，哎，特别流行这种叠状纹。印钮呢也是承接了这个唐制的这种扁平状的这样的这种铸钮啊，这是历代官印的这样的一个鉴定的一个形制鉴定的一个要点。那都提控印这样子的这个印章呢，其实我们

们在博物馆里面也有见过一些馆藏啊，比如说黑龙江这边有馆藏的都提控所之印，它被定为一级文物，它是金代的官印。

0: 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金带都提控印铜印章。这类官印，这个怎么来鉴别它的这个新老啊？这种叠状的印纹比较的纤细啊，然后边缘呢比较的宽。而金带的官印呢，我们看到它那种叠状的这个底道是比较粗一点的，和边上呢基本上是等宽。那从这个磨损痕迹来看啊，是一种这个黄铜的色泽啊，黄中闪黄。那这个时期其实它的这个铜质应该是青铜的材质。咱们这个包间呢，我说它是一层附着物，这层附着物既不是这个深坑器物的那种薄锈状态啊，也不是我们这个熟坑器物那种入骨的那种熟旧感，它就是一层比较典型的做旧的这种包间这种形貌特征。
1: 好，谢谢老师。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蔡总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市场上常见的这个官印收藏啊，主要分几类。那么按照这个时代来分，我们有先秦时期的官印，有这个秦汉官印，包括魏晋南北朝的官印等等。按照材质来分呢，有金的、玉的、铜的、银的，包括木质的。那么你今天带来的，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是一枚官印，它的存世量啊应该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市场的表现呢应该是比较可观的。2024年西岭拍卖就拍了一件金带的这个官印，上面呢有大安二年的这个铭文，拍了12万多。那么鉴于此呢，我给您这枚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大家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
4: 没关系，没关系。嗯，本身我咱也不懂，这个我就回头给那个车主拿回去。
2: 这也是一次奇妙的人生经历啊！
4: 对，
2: 来华人论剑玩了一趟啊！
4: 谢谢，感谢。
2: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放在这里吧。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5: 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我叫王立新。
2: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5: 是一个破碗。
2: 您一说这个破碗，我手就一抖，我说别是破的呀，结果发现是一个很完整很完好的碗啊。
5: 这是我老伴儿买的，退休金全给花了，就买这么一破碗。
2: 那可不能行啊，我们说碗来运到值黄金，人在老年的时候这个钱是特别重要的。
5: 是啊，就说呢。
2: 那他花了多少钱呢？
5: 花了8万买了这么一破碗，你说说。
2: 那这个钱你怎么早没管着呢？
5: 嗨，他偷着买的。这老头子一上那瓷器店里头啊，叫都叫不回来。还有更生气的呢。
2: 怎么回事呢？
5: 天天跟那个女店主说不完的话。你说要搁着你，你能愿意吗？能开心吗？
2: 我也不愿意。
5: 对不对啊？
2: 我特别理解您，他既跟这个异性店主有聊不完的话题，还去人那儿高消费去，你说这个还花的是养老金，这三点结合到一块儿，让谁也受不了。
5: 对呀，今天我来了就是为了让专家给看看，让大家给看看，然后我呢揭穿这女的骗局。如果要是假的，我跟她玩不了，我跟她。
2: 那，合法的手段维权得要个说法啊。主要责任呢还是您的爱人这儿，回去两个人好好的沟通啊。但是我也理解您现在压不下去火，一开口调门就高了，就没有好好说话的空间了。
5: 那可不，他给我气得够呛。
2: 消消火，我们今天来现场把这个藏品给他说清楚啊，也请我们各位这个专家啊见多识广，他们给出出主意。你看这个藏品，这个是摸着不错，有一手，它这画面很有这个凹凸感，这是真品的一个特征。我们再看这个底款，大清宣统年制，而且还贴了几个拍卖行的签儿。哎呦，还是龙凤纹呐。这龙凤纹它一般就是这个大婚用词。但是这宣统皇帝他3岁当的皇帝，他6岁就退。

0: 岁了，怎么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他怎么还有大婚用词呢？
1: 这要不说呢，
0: 所以人家有聊不完的话题啊，这件藏品特别有意思。这个主要责任在您的爱人，我觉得您这儿问题不大啊，但是他跟您聊这个话题您爱听吗？
1: 他把我钱都花光了我还爱听他这个，我可不听他这个。
0: 那这件藏品我们说清楚啊，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行，我来支一个。
0: 藏友输入的是80,000元，就是他购入的这个价格。
1: 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河五千年，闻名一脉船。实际上我们看过去啊，这件器物真的很美，龙凤呈祥嘛，寓意也非常的好。而且呢，是贯穿着咱们这个清朝始终一直在烧造的这种龙凤呈祥的这么一个寓意的官窑，主要是两个品种啊，一个呢是青花五彩的碗，从这个清朝的这个早期一直到末期一直都有烧造。还有另外一种碗呢，是和您这一个相似的，就叫粉彩的龙凤呈祥，它多见于啊这个清朝的晚期。像您这只碗在皇宫里边是有记载的，它是常在使的，里外全黄的，只有三个人能使啊，是这个皇上、皇太后和皇后，对吧？里边的这个白的，外边是黄的，这只有这皇贵妃能使。然后按照这个等级的话呢，到了这个常在这儿呢，就只能使这个龙凤这个五彩龙凤碗了。
1: 按说这个宣统三岁即位，他娶了一个妃子，除了皇后婉容之外啊，他也没有常在、啊、
0: 这个是咱们清朝按照惯例烧造的大运瓷定好的，每年到什么时间给我烧多少个件儿来。宣统在三岁登基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他会在六岁退位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瓷器。我给您这只碗啊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还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刚才您这些这个说的事儿呢，我也听清楚了啊。我给您，几点建议啊。第一呢，就是您啊，把这个自己家里的财政大权要紧攥在自己手里。
1: 我想问一下，您在家里管钱吗？
0: 我管钱。但是我们可能是专业搞收藏的，可能更有把握一点。第二点呢，我倒觉得呢，就是说您家先生再去这古玩店的时候啊，您也一块儿去，您也打扮的像今天一样啊，非常这个漂亮。然后这对先生呢要含情脉脉。那具体说您这只碗呢，我看了一下啊，它画的是这个龙凤呈祥纹啊，就一龙一凤，而且这个龙啊画的是五爪龙，从这个五爪这种风格上看呢，一般官窑常用五爪龙。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底部呢有大清宣统年制这样一个青花的这种款制啊，写的也比较工整啊。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碗的尺寸也比较大啊，这口径将近有21厘米，然后呢胎也比较薄。这个宣统皇帝啊，在位就3年啊，但是他这个生产瓷器数量是非常少的。就说据统计啊，说这个宣统这个一朝这个官窑这个生产数量啊，不及光绪一朝的1%。如果您这碗要对的话，其实您买这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价钱。那这目前市场来看呢，这个宣统这个因为它稀少，仿品也比较多，能认这个仿古啊，这个技术啊是日新月异，挤满了各大这种市场。那您这只到底是新是老，是不是倒带的宣统官窑？那么经我鉴定，

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宣统官窑粉彩龙凤呈祥文碗。啊，为什么说真品呢？我们可以看款式啊。这个宣统官窑青花款有几大特征啊，第一就是它没有边框，大家可以看啊，就是以前的官窑款很多都有

0: 画有双圈啊，或者这个四方边框，但是宣统的青花款是没有边框的。第二点呢，就我们看这个宣统官窑这个青花啊，发色非常浓艳啊，这个青花呢不同于这种光绪时期很多偏这种灰淡，并且呢啊，这个青花这种斜款上它有这种色料的堆积，这个宣统官窑一大特点啊。还有我们看它这个修足啊，这个修足呢是非常显利落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足墙上略有一点这种黑脏的小点，说明这个胎是一种松散感，这个松散感其实是整个典型的这个清代道光以后这种晚清的特点。然后呢从材料方面上看呢，我们看这个晚清的这种矾红彩啊，有点像这个红中带黄，有点橘黄色，而且材料呢特别偏薄，这个矾红彩微带这个油脂感啊，也是特点非常明显。宣统官窑呢，其实现在有观点考证啊，是江西瓷业公司啊这个代烧的，所以这个宣统瓷器呢，很多它有这种机械化生产的这种参与，所以宣统时期的这种胎啊，比光绪时期稍微轻薄一点啊。那这个碗也符合这个特征啊，所以就是综合这种胎釉款质来看，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开门一见宣统官窑制品。那基于此呢，基于以上所述呢，我给您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件器物是比较开门的一个宣统官窑，因为我们都知道宣统在位三年，所以说它烧造数量是清朝历朝历代最少的。我们市场就物以稀为贵嘛，如果这是一只光绪就挨着比较近的这只碗，大概可能就是如你所说，可能8到10万就能买到，但是它是宣统的，它的价值就会高很多。2024年，广州华艺拍了一对龙凤碗，它那个尺寸大概是15公分，比这个小一圈，它一对大概卖了27万6千。所以说，基于你这件瓷器的品相，还有它的大小，还有它稀有度，我给一个现在市场比较好流通的价格。我给你这个价格呢，你出手是没问题的。我们给出的市场报价是，
1: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8万。揭晓文化副值，18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到18万，捡了个大漏。我感觉一段婚姻就此挽救了。
3: 那也不行啊。
1: 还不行呢？
3: 那当然了。
1: 对呀，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3: 对呀，他这要是假的呢？这是碰上一真的了。
1: 很有道理，
3: 是不是？
1: 嗯，
3: 捡了一便宜得了。
1: 还是要恭喜您啊，毕竟这个是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3: 好啊，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请放在这儿吧。好，嗯，您怎么称呼呢？
4: 老师好，各位专家好，我叫张敏。
1: 啊，那这是你收藏的作品吗？
4: 这个的话是我爷爷的，
1: 家传的啊。
4: 嗯，
1: 一看就尺幅很大，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共同欣赏一下。画林情，画的是白桦林，还有一对这个应该是蒙古族的青年男女。
4: 对，
1: 嗯。来，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
4: 其实这幅画就是最近我才在家里找着的。然后呢，我奶奶这边的话其实是推测，就是官部先生送给我爷爷的。然后您看这幅画上的话，就是官部先生本来就是蒙古族人，然后他平时的话就喜欢画一些草原啊、骏马啊这些热情奔放的题材。
1: 嗯，那爷爷是已经过世了吗？
4: 对，没错。
1: 官部先生他算是近现代的一个蒙古族的著名的画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的。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啊。
4: 嗯，好，
1: 来，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1000块钱。
4: 嗯，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只是一个数字，我这幅画无论是真假我都不打算卖掉它。
1: 那您对于它到底有什么疑问吗？
4: 其实我是想知道这幅画我一

0: 爷爷这边的话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您看他落款上写的是戊子年腊月嘛，然后呢我查了一下，戊子年的话其实是60年一个轮回，然后最近的话就是
1: 一甲子、啊、
0: 哎对，然后最近的话是2008年和1948年，然后巧了，就是我奶奶跟我说啊，我爷爷在1948年的时候去过内蒙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关部先生也在内蒙，然后后来呢，2008年前后呢，我爷爷又来到了北京，然后那个时候呢，关部先生也正好在北京，所以就是想确认一下，说这幅画呢，我爷爷这边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1: 哦，可以定位一下他这个年代更准确的信息、啊、
0: 哎，对，这是我和我奶奶都比较好奇的，也是我上节目的一个点，对，
1: 嗯，我们就来综合的分析一下这幅藏品。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脉传。您说这个戊子年啊，它两个时间段，我们现在看这个风格，应该它是成熟期啊，因为它这个中西结合是吧？描绘这个草原奔放的这种啊马群呐、啊，包括这白桦林，是它成熟期的。如果这幅画是对的，我个人倾向呢，应该就是2008年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作品啊。他呢是擅长油画和国画，在国画里呢吸收西方油画光影透视的感觉，所以形成他自己非常独到的这种绘画风格，是吧？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啊，就是80年代以后啊，是他的绘画的一个高峰期。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呢也是在转型，这时候涌现了很多描绘少数民族绘画风格作品，比如咱们非常熟知，比如黄宙先生画这个新疆的这种维吾尔族啊，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陈丹青先生西藏组画，也是描绘西藏少数民族的。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喜来变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刚才小姑娘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对一个画家的这个生平履历的这种考证，也是一个鉴定的重要的一个依据。确实，这个戊子年是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嘛。实际呢，关布先生1947年呢，从齐齐哈尔军政大学毕业留校。他50年代呢，就是到北京的中央美院油画系进修，啊，所以他早期呢就是画油画，晚期呢专攻国画，啊，长期呢在内蒙跟北京两地工作，是吧？虽然他的名气呢，在这个书画界里边，尤其是在这种，市场里边呢，不是特别的出名，但是他的作品呢，有着很重要的这种。这个特性，他的作品呢具有地域性，是吧？又有民族性，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个人的风格。所以呢，看他的作品呢，一定要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考虑。像这幅作品呢，是写的《画林情》啊，戊子腊月官布啊，这个印章呢也是官布。这幅作品呢，第一感觉呢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的来历呢，你也是很有传承的，是吧？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这个市场上呢，还是有一些赝品存在。具体你这画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真迹，是。那个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此幅落款，画林情的，绘画作品为棺木先生作品真迹。这个画面呢，由几个主要的部分组成啊，有画树，两个马匹，啊，有两个一男一女，两个蒙古族同胞。你看这个画树画的啊，非常的圆满，包括两个人物的小声的那种谈话，两匹马呢，那静静的在吃草，人间呀跟天然的那种构成方面呢，非常有创意，这种天然的情啊，人间的情呢，情景交融，设色非常的精准，而且呢又把西方油画的那个光影透视引进来，能体现出这个棺木先生作品的非常典型的特征。鉴于这个棺木先生那个作品的市场呢，我给你一个合理的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棺木先生他的绘画呢非常全面，他早年学油画，晚年画国画。然后他这个国画里面呢，表现出来像这一个画呢，是以人物为主体，同时他有花鸟画为主体的，同时还有山水画为主体的，也就是油画、国画、山水、人物、花鸟，棺木先生都能来，所以说他是艺术修养比较全面的一个，我们国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蒙古族少数民族的民族艺术家的代表。他题材表现大多是以北方题材为主的，就是长江以南的这些收藏者啊、欣赏者可能对棺木先生比较陌生和缺乏了解，所以说棺木先生的大多市场在于长江以北，就形成了一个他市场流通的价格处于一个洼地的状态。根据他的市场行情表现呢，我们查到2024年4月在北京银座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一场拍卖会上展示的有一幅棺木先生四次整纸的横幅的作品这幅作品的落锤价28000加佣金呢是30800，是这样一个价格。因为这幅作品的字幅呢是四次整纸的一半，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5000元，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3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000元到30000元。
3: 了解了，太感谢了。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感谢，
1: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请放在这儿吧。
4: 好，
1: 您怎么称呼呢？
4: 大家好，你好，我叫邹家聪。
1: 邹先生您好。
4: 你好，
1: 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件狮头炉。
1: 永晨，它这个狮头炉有意思。哎呦，雪花金地儿的啊。这个铜器上有这个金的工艺可太多了，您这是什么工艺的呢？
4: 它这个应该是渗金的，
1: 但是它里边没有啊。我们看它这个炉子里边是没有的，外边有，
4: 渗的比较浅。
1: 底款写的是什么呢？大明宣德年制。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市场上看到的，只要是铜炉啊，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基本上都是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因为这是这个炉史上的名品。
4: 是吗？
1: 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4: 我是在这个英国古董街买的。
1: 花多少钱呢？
4: 英镑的话4000多吧。因为是我父亲要过生日嘛，他平时挺爱收藏的，然后我就去古董街转呀转呀，就进了一家店。我看这个装饰啊，包括这个东西啊，都挺好的。然后店主呢，他是一位英国的老绅士，就看着挺真诚的。然后我一眼就看到这个炉子，就我觉得这一看就是中国的炉子吧，价格也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结果买回来之后吧，我父亲就劈头盖脸的给我一顿说，就非说它是假的，然后就让我带着这个来上咱们节目，就是鉴定一下，就是如果是假的话就拿回去回英国退货。
1: 啊，但是这个难吧，要是古董行都这么退货的话还怎么做生意？
4: 是，我也说呀，这怎么找人家退呀。
1: 但是说实话，大家不要觉得哎出国了看见我们中国的文物它是真品的概率就大。其实我在国外的那个就是著名的这个二手市场哈，看见他们卖的中国的古董，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一无小商品，但是呢就有老外买。为什么呢？低仿卖新手啊，高仿精仿啊卖高手。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
4: 我觉得我也不太懂，应该是宣德年的吗？
1: 你觉得它就是宣德炉本炉，就是当时造的那一批？
4: 应该是。
1: 如果是真品的话，4000万人民币起，4亿人民币上不封顶。而且只要你肯卖，有的是人买。
4: 那应该不是。
1: 为它单件就值得开一个专场。但是啊，比如说清仿啊、民国仿啊，价格也很高了，可能比你买的这个也要值钱。就宣德炉水很深，但是文化底蕴也很深，很有意思。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我们这个最多呢只能输1亿。
4: 哦，行。
1: 来，藏友输入的是40000元。就是您买的价格，
4: 对，我差不多是人民币40000。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说起宣德炉呢，就要提到宣德三年啊，这个宣德皇帝呢，下旨令命这个宫廷啊，用这个暹罗国进贡的精炼封魔铜啊，加这个贵重金属所做的这一批炉子。那么这批炉子呢，这个材质精良啊，做工精细。但是到今天为止，确实国内外的馆藏也好，拍卖的也好，目前没有看到一件真宣。所有看到是老的宣德炉呢，都是明清两代的这个仿古啊，这个寄托款的藏品啊。那么到了明代宣德之后呢，吴邦主其实带领他的团队呢，也做了很多这种仿制品啊，在当时其实是这个工艺的延续，但是现在呢也算老仿。那么其实宣德炉真正的这个量开始变多呢，是明代的晚期万历到崇祯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文人兴起，很多文人呢喜欢用这个香道具，所以导致这个铜炉的样式、风格、装饰工艺以及款值的样式呢都出现了很多品种。到了清代中期之后呢，可以说整个明清铜炉的制作工艺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说我们在收藏宣德炉的时候呢，要学会掐头去尾，因为宣德本年的炉子它目前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证实的事情。晚清民国的炉子呢，其实作为收藏入门啊，作为学习标本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说达到收藏级有收藏价值的还是属于清代中期往前的炉子。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十二炉吧。那么这个呢是当时这个宣德皇帝命下旨铸造完之后呢，是颁发给兵部尚书以及大都督来进行使用的。其实这个狮子呢是百兽之王，也象征了威猛威严之意哈。这个炉子如果说是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明清铜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的实物标本啊。鉴于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还有带来一只这个表面啊看起来金光闪闪，有点异乎寻常的这么一个狮头颅啊。其实从历届明清以来的很多的颅友都认为宣德炉是含金的，因为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做炉子的时候呢用了金啊，但实际上这个赤金用的地方呢其实主要是用到了砖金工艺啊。所有的这些砖金工艺里头啊，这个认识很不统一的就是咱们炉子这种啊，表面如雪花纷飞一般这种效果的这种所谓的雪花。

0: 金工艺。残罗大家民国时期的这个邵瑞先生，他在宣炉会试里面根据宣德仪器图谱里面的记载，认为它叫肾金工艺。古玩指南的作者就是我们民国时期也是大收藏家赵汝珍，在他的这个古玩指南里面说这叫烁金工艺，闪烁的那个烁字啊，并且明确解释说这种烁金呢是拿金质，就是金子啊，这个揉纳进到了铜炉子里面去了。这种工艺呢现在目前啊市场上也很多人能够熟练的掌握了，通过合金的配比还有这种我们的药水的帮助，能实现我们古代这种雪花金工艺这样子的炉子的这种效果。所以呢这个目前的这个仿品呢也比较的多啊。那咱们这个到底是当下的这种仿品还是道代的雪花金老炉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针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0: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晚期雪花金狮头颅真品。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明晚期的这个造型，这个形制特征，这个圈足呢往外飞一点悬边啊，这个颅式非常的这个稳当，然后看脸头的这个狮头非常的这个威猛，因为狮头颅是赏赐给这个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之类的啊。咱们这个狮头的这个细节啊，每一根这个毛发都很细腻啊，就牙齿都这个露出来。其实到清中期以后，这种狮头呢有的就制式化了，变得比较乖巧和可爱。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颅款的这个特征啊，这个款制特征，大明宣德年字六字的楷书款啊，这个你看这个是典型的这个沈度书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宣德年间的一些这个瓷器啊，官窑瓷器也是这种书体特征，所以这个炉子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明炉的一个特征啊。整个这个包间呢，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熟老啊，所以呢这个综上来看，这是一只明晚期倒带的真品狮头炉，所以基于此呢，我给它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总你好，我们说呀，这个明清时期的宣德炉啊，一直在我们收藏市场上是备受关注的。那么明清时期的宣德炉啊，之所以如此的受市场的青睐啊，其中一个这个原因啊，是它的皮色非常的丰富。我们说传统的这个铜器啊，它的皮色基本是非常单一的，比如我们高古的这个青铜器啊，基本是冷绿色的。铜镜有黑漆骨，有水银骨。我们宋元明清的仿古的这个传世铜器呢，基本都是黑皮子。整个来看啊，审美上啊非常的单一，而且呢没有温度感。但是宣德炉就不一样，它的这个皮色就非常的温润，而且呢五色斑斓。那么我们说这种皮色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表面的这种附着，它更多的呢是在铜演练和养护的过程中啊，加入一些矿物质的元素，比如说加入金，让铜在自然的这种氧化过程中啊，形成一种这种自然的肌理。所以呢，我们说皮色呢，可以说是宣德炉的一大特色。那么您今天带来的这只宣德炉啊，我们说可以说它的皮色非常美，呈现这种雪花金的状态。我们在2015年《中贸盛家》拍卖看到一只这个雪花金的宣德炉，拍了16万多。那么基于以上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7万。揭晓鉴定估值。16万。揭晓文化副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万到17万。哎呦，不但买对了，还捡了大漏呢。
3: 太好了，这对我父亲有个交代。
1: 太幸运了，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3: 好。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马鞍山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7月11日9点到16点，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康乐路99号西街72房6号运针楼。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3: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3: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

0: 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7: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今天跟大伙儿啊聊一个让开车朋友都能够松口气儿的好消息，您听听啊，这事儿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我跟您说啊，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吐槽，去商场接孩子，晚了3分钟出来，结果停车费按1个小时收的，气得直跺脚。我就晚了3分钟啊，3分钟，凭什么让我多掏1个小时的钱？你说这话说到多少车主的心坎里头去了？现在好消息来了，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始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按照分钟精准计算，说白了就是你停多久就付多钱。现在杭州某些个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上海紧跟着也出了新方案，15分钟以内道路停车是免费，每天还能享受2次，15分钟够您踏踏实实办件小事了。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以前上个厕所都特别紧张，生怕超时多付钱，现在呢15分钟免费停车一开，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喘口气儿，喝口水，再上个厕所。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15分钟，这是一天里头难得喘口气儿的功夫。对于城市来说啊，15分钟免费停车，买杯咖啡，买份小吃，取个快递的成本一下就降下去了。停车收费啊是民生小事儿，但小事里面是见真章的。一座城市愿意在这种小事上精雕细刻，它说明管理者心里装着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公平感。61分钟不等于2个小时，这道简单的数学题终于落在了实处。其实呢，民生服务的温度就藏在每一个替大家着想的精打细算里，这才是城市管理应该有的样子。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跟您说说老楼加装电梯的这事儿。上海宝山区啊，一个老小区6层楼，12户人家，楼上住着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腿脚都不利索，下楼透口气儿都跟过年似的，天天盼着能装部电梯。实际操作中啊，按规矩来，大伙儿呢投票，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程序走完了，业委会也盖章了，政府许可证也拿了，施工队高高兴兴开着挖掘机进场了。结果刚到楼下，1层那2户住户带着亲戚朋友直接冲出来了。往挖掘机跟前一站，我看谁敢动，这就僵住了。楼上的人呢想装电梯，低层的人呢不让装，最后呢楼上住户实在没办法，一纸诉状把邻居告上法庭。法院判的也挺干脆，程序合法，施工正当，阻挠无效。法官是这么说的，全体业主表决符合民法典规定，开工备案齐全，你再拿程序瑕疵这些理由来拦，没证据他也不合法呀。更绝的是啊，其中有一户业主啊是投票结束之后才搬来的新住户，法官一句话就回回去了，公示期已过，原业主没反对，新业主无权再提异议。最后呢，法院判了立刻停止妨碍，电梯继续装。判决下来，网上吵翻天了，有人说这是多数人在欺负少数人吧。我跟你讲，我说句公道话，这不叫欺负，这叫民主，程序正义很重要。你可以在表决的时候你投反对票，我反对我不同意，你可以在公示期提意见，我反对我也不同意，你甚至可以要求补偿，就是丑话说在前头，丑话往前头说， 你程序都走完了，对吧？许可证拿到了，你再带着亲戚朋友去拦挖掘机，那就不合适了。法院判决呢，其实也在传递一个信号：少数人的合理权益要保护，但是多数人的合法诉求也不能被少数人的私利永远掐死。其实呢，低层住户啊，担心采光、噪音、隐私等等问题，它不是没道理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坐下来谈赔偿、谈方案优化，而不是往挖掘机跟前一站。高层住户的期盼也不是没来由，但是赢了官司也不要丢了邻居。俗话说得好啊，远亲还不如近邻呢。电梯啊，能上能下，邻里关系啊，不要卡在中间那一层。城市呢，更新的大潮里，其实总有人要牺牲一点，让步一点。关键是让步的人不能被亏待，受益的人也不能心安理得。既要用法律来划清底线，更要用协商找到共识。法理撑腰，人情兜底儿，这电梯啊才装得踏实。我跟您说手机里头的事儿啊，你刷直播间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画面？一个主播背后站着一大排茶农模样的老头老太太，主播扯着嗓子在喊：“家人们，这深山的古树茶农直接发货，没有中间商，一个茶饼只要99块钱，咱们这是助农啊，帮帮山里的老人家吧！”你听着是不是觉得特感动啊？你别急，我带您看看这背后的真相。
8: 习惯了，那个我不是说贡献嘛，他是冷售贡献，然后他一刚给我。
9: 中间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给他们直播金价了，我抽50%-60%，砍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10: 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也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所有都感觉。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3年保7年药，现在已经是上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这饼茶你想卖10块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0也是你的事情，只要你有本事。
7: 茶农缺少销售渠道，直播带货确实是一条路，但是说真的啊，靠演戏加助农有一个最大的套路，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在消耗我们所有普通人的善良。消费善良是最毒的生意，这个利益链啊必须得斩断。这事儿啊，我觉得不能光劝消费者不要贪小便宜，更重要的是平台不能装睡，监管你也不能手软，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啊。助农它不是护身金符啊，你今天纵容一个演戏助农，明天就可能冒出100个卖惨带货，你得把这条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都给它掐断了，从流量分发到资金结算都得堵住。最后啊，跟各位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茶有千般味，最不能变味的就是人心啊。助农直播千般好，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底线。下回啊，你再看到便宜的古树，您就图个乐子。真想喝口好茶，不行找个靠谱的熟人，或者干脆去实体店坐下来品一品。另外啊，我再说最后一句，助农啊，不要成为一个随便来坑人的金字招牌，这样不合适，这个钱不应该这么挣。最近呢，贵州凯里一个小孩在河边玩，不小心掉进水里了，当爹的一看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结果父子俩都被暗流给卷住，在水里拼命的挣扎。危急关头，一个20岁的外卖小哥冲了上来，他叫做金小武，同行的还有王方阳、郑超超还有金培杰，几个人先后跳进河里，硬是把落水的父子给拖上岸了，但是金小武再也没能上来，体力耗尽了，暗流把他卷走了，才20岁啊。
11: 当时我和金小武到这边听到了大爷小到那边喊救命，就跑过去救人。
12: 前段时间才刚攒了点钱，然后给我妈妈换了一个好点的手机，就是想着存2万块钱给爸爸买一辆面包车。弟弟做出这个选择，他可能就是认为是值得的，弟弟觉得值得，那我就认同弟弟的想法。
13: 他是助人为乐的一个小孩，我只想说我也很想他。
7: 孩子的手机备忘录里记着2026年两个心愿，存够20000块钱给父亲买一辆面包车，20000块钱一辆面包车，这就是一个20岁男孩全部的愿望。他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凯里的大街小巷，一单几块几块的攒，想着今年能够攒够钱给爸爸

一个惊喜，谁能想到为了救陌生人把命留在河里了呀。事后呢，外卖平台替他完成了给父亲买车的心愿，主管部门呢也给了抚恤金和慰问金，这个结局算是一个交代。这世上哪有什么盖世英雄啊，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把害怕咽进了肚子里，把别人推到了安全的那一边。金小五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咱们记着他，不光是记着他的勇敢，更记得救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走了，好人这俩字儿活了，但咱们更希望好人活得更安全更长久，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跟您再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啊，观众朋友们，我跟大伙介绍一个人，他叫沈东。就这个小伙子两次拖住了生命的重量。4年前在浙江桐乡，一个女孩从6楼掉下来了呀，磕在2楼的广告牌上，继续呢往地面上坠落。沈东看到冲过去了，张开双手徒手把娃给接住了，胳膊都差点给断了，但孩子毫发无伤。4年后啊，在温州的一个海滩，一个10岁的女孩掉进海里头，被海浪啊推出去了3米多远。她妈妈不会游泳，岸上没人敢下水，沈东呢光着脚狂奔过去，一个猛子扎进了海里头往外拖人。女孩60多斤呢，在水里重得像块石头，咬紧牙关硬是把孩子给拖回岸边，自己的脚底划开一道大口子，缝了10几针，而且还得植皮。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听，4年时间高空接了一个，海里捞起一个，两次救人。沈东说了一模一样的话，他说我是3个孩子的爸爸，我听到有人喊救命，我完全是本能，我根本都来不及想。没有豪言壮语，他说的就是来不及想。您可能会说了，哎呀，这哥们儿这是运气好啊，刚好他水性好，力气又好，对吧，体力也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能毫不犹豫冲上去这件事儿的本身，远比冲上去之后能不能成功更难能可贵啊。其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点沈东，看到老人摔倒会想去扶一下，看到孩子遇险会想去救一下。善良不必惊天动地，像沈东这样听到呼救声就能尽力去救援就够了。说完沈东这个硬汉，我跟您再说一个热血的啊。湖北工程学院5个社管阿姨毕业晚会上干了一件让全校学生暖心的事儿。你想想，社管阿姨在你印象里是什么样啊？拿串钥匙敲着门喊熄灯了熄灯了关灯关灯。

词呢是师生花了一个月写的，方言味扑面而来。朋友们，你们品品，查寝的时候是规矩，离别的时候这就是家呀。四年的唠叨，最后全唱成了歌。键盘手呢，曾庆丽在毕业典礼上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很动容的话，他说以后啊，没我催熄灯了，但心里啊要亮着灯。你看，这哪是社管阿姨啊？这是查得了寝、修得了灯、唱得了摇滚、送得了远行的六边形战士。这事儿啊，冲上了热搜，央视啊、新华社都来报道。说到底，我觉得是因为反差太大了。更打动我的是什么呢？是这五个阿姨年龄最大的都53了，最小的也46岁了。以后那些毕业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灰头土脸的时候，一想起50多岁的阿姨都敢烫爆炸头、弹吉他，站在几千人的舞台上放声高唱，那么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应该勇敢一点吧。这世上最珍贵的礼物，不是说花了多少钱，而是用了多少心呢？五个阿姨用一场方言摇滚告诉你，平凡的人给你的热忱往往最滚烫。他们唱完了，你们也毕业了，但是你们心里的那盏灯，记得啊，要永远亮着。我带你再去重庆看一下啊，重庆一个普通人家晚饭的时候，儿媳妇抱着二胎宝宝不方便端菜，就把桌上的剩菜啊挪到自己面前，想让公婆吃新鲜的。婆婆看见了没说话，默默把剩菜挪到一边。儿媳妇趁婆婆回厨房，又把剩菜挪到自己面前，婆婆再上菜，又把剩菜挪得更远，两人

0: 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就这么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推了两三个回合。这个儿媳妇儿是故意两次把剩菜挪到自己面前，而婆婆是两次默默挪开，而且换上了新菜。视频发到网上，全网播放量破2亿次啊！观众朋友，你想想，就这么一个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画面，为啥能感动这么多人呢？因为大多数人在家庭关系里头感受到的不是谦让，而是计较。最好的婆媳关系啊，是你对我好，我感受到了，我也要对你好。这条视频告诉我们，千言万语啊，都不如一个帮助动作。无声的双向体谅，才是阖家幸福的最优路径啊！这世上没有天生的恶婆婆，也没有天生的刁儿媳妇儿，只有不够用心经营的关系。和睦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忍让，而是彼此都能看见对方的不容易。一家人啊，如果心都往一块儿去，劲儿都往一块儿使，你说何愁过不好日子呢？大伙说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儿出去？这年头人都顾不过来还顾。
2: 这是我的狗，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我总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
3: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4: 各小组注意。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谭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哎，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0: 不要紧，下个旬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
3: 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哎，谁知道啊？回答确实一些。
3: 不，说实在话，
2: 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3: 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见你们。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
1: 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李汉光这个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1: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2: 愿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街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1: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笑>我不会跳，太抱歉了。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不是脸，你。
1: 好。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瞅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上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

0: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墟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走。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马上送去。
6: 好。
5: 沙河西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7: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5: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7: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西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5: 哦，
7: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5: 沙河区只有1个连，再调取4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7: 好吧，

舍比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一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2: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3: 报告，有人来送信。
2: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3: 是。
2: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4: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2: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5: 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是个独眼龙啊。
5: 那你把信给我吧。
2: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
7: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2: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2: 好，再见。
6: 好，再见。
2: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2: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2: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8: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你喝呢？
1: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2: 住手！住住住！
0: 行了。
3: 49号来电。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哼，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老头，快抓抓！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7: 是啊，贺志雄

0: 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沈文赫是熊还是沈文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1: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0: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0: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1: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0: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0: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1: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1: 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5: 吧。
6: 哎，好好。哦，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6: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6: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大店。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2: 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3: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
2: 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
4: 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2: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2、古井镇的五粮精华；3、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 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 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2: 你只要喝上一口。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0: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食品界。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 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过去是干嘛的？
7: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6: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7: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她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她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暂停，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
2: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

0: 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头虚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办呐！老兵，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李司令进中校。
6: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7: 大伙快搬了。
4: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好，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6: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坐。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6: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田，把你那个。

0: 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吗？
1: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2: 你说说。
1: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2: 来干杯。
1: 为了我们的胜利，
3: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0: 我死定了。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
2: 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
0: 一路走。
2: 哎，孩子，
0: 不能。
2: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他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是。

0: 不许动，把枪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曾泰。

0: 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1: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三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2: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2: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嘛。他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他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染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剧，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这么样那就认识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3: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十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

0: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血墨在身， 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陷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陷他，哎，即便是画虾我也画虾，即便是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克山先生不一样，李克山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也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克山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0: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1: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就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地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0: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8年的时间。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5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5: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6: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7: 这是谁家呀？
6: 这是李苦禅家。
7: 哦，那您家是在哪？
6: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7: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6: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7: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20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

0: 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1: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主人，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1: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2: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教水彩去了，教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3: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 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部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4: 第一张画，
1: 嗯，这是他19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题的啊，题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4: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5: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2: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6: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生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佛山市尿液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这个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请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敬茶是

0: 茶剂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就好了，这茶好了来之后呢，就稍微拨拼一下，拨拼一下之后呢，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的体魄。

0: 老伴儿掏光积蓄搞收藏，这只碗究竟价值几何？
1: 我呢揭穿这女的骗局，
2: 合法的手段维权。
3: 如果要是对的话，你那个价格是捡漏了。
0: 又见大明宣德炉，海外淘宝是捡漏还是打眼？
2: 高仿精仿，啊，卖高手。
4: 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一件真选，
5: 比较典型的一个明炉的一个特征。
0: 扬言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6: 你好。
2: 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叫王刚。
2: 王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枚印啊。
6: 对。
2: 它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呢？
6: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好像是铁的还是铜的。
2: 它这是什么字呢？
3: 它这个印面的文字呢是叠篆，是篆体的一种，从唐代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宋金元时期，印章里面都比较多见。哦，
2: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6: 其实这个藏品不是我的，我是做那二手车的，然后呢我们在半年前收了一辆帕萨特，然后最近呢我卖出去了，然后呢刚开走大概也不到有个半个小时，然后就回来了，我还纳闷我怎么那车毛病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老板这个车座调不了啊，这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让我工人去检查了一下，然后一检查呢说这个藏品呢就在我们的卡的那个车座底下了，动不了了，这么的发现那个东西了。
2: 零成本。
6: 这个说这个也不算是我的，因为什么也咱车卖着给人家了，这相当于说这就是人家那个藏品了，但是呢我们那个朋友的车主呢比较忙，是咱们那个老看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也算是咱们那个粉丝，然后那个他说要不这么着，那个你去那个节目去给看一眼，那个如果行的话呢咱俩就多半分，然后我在网上也搜了搜，这个东西说实话价格还行。
2: 比车贵吗？
6: 差不多吧。
2: 那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6: 好嘞，
2: 考虑一下啊。
6: 好嘞。
2: 藏友输入的是50000元，决定藏品价值的。

0: 千年，文明一脉传。大家可能都知道印章呢起源于先秦，但是具体的起点在哪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看这个安阳殷墟遗址啊，其实发掘过商代晚期的一些小的印章。这些印章呢其实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因为它有这个印钮，有印身，还有印面的文字。那么也就说明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印章啊，到夏商时期已经是发展起来了。那么从商周时期以来呢，直到这个秦统一六国之后啊，秦朝呢当时除了帝王用的这种印呢称之为玺，剩下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呢用的全部叫印或者叫章。这些印章呢尺寸都没有过这个三厘米的。直到什么时期呢？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国家的印章呢才开始慢慢的尺寸变大。到了宋元时期呢，我们这个印章啊跟书画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宋元时期山水画书法作品以这个发展起来之后，印章呢更多的出现在了这个当时宋元时期书画作品当中。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印制发展的最巅峰，所有大家能够想到做印的材质全部得到广泛的运用了。比如说各种金石啊，这个竹木牙角，包括陶瓷的印章，在清代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我们再说说您这方印章，这个印面上的叠篆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叫做这个都提控印。那么这个都呢，其实是一个总领或者统领之意啊。这个有都提控印，还有这个副提控印，还有呢这个提控所印，这个都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以说这个印章呢，如果说对的话，那它其实对于我们了解金代的历史以及印制的发展史，还有当时官职的演变来讲，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和这个佐证。那么鉴于您这件藏品背后的这个历史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朋友带来一枚这个方形的一个印章啊，上面呢是扁平状的这种铸钮啊，里面呢这个印文呢是这个叠状啊，九叠状啊，从这个边缘呢写着都提控印，这个呢是一枚比较典型的金元时期的官印的制式，那上面还有一个扇子啊，其实是一个方向啊，就这样保证我们这个盖印的时候啊，这个文字是正确的。历代的这个官印啊，历史价值都比较高啊，这个其实鉴别起来呢，也有很多它自身的一些特征。那都提控印这样子的这个印章呢，其实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有见过一些馆藏啊，比如说黑龙江这边有馆藏的都提控所之印，它被定为一级文物，它是金代的官印。那咱们这枚印章它到底是道代的真品官印还是我们现代的仿品呢？经我鉴定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金带都提控印铜印章。这类官印，这个怎么来鉴别它的这个新老啊？这种叠状的印纹比较的纤细啊，然后边缘呢比较的宽。而金带的官印呢，我们看到它那种叠状的这个底道是比较粗一点的，和边上呢基本上是等宽。那从这个磨损痕迹来看啊，是一种这个黄铜的色泽啊，黄中闪黄。那这个时期其实它的这个铜质应该是青铜的材质。咱们这个包间呢，我说它是一层附着物，这层附着物既不是这个深坑器物的那种薄锈状态啊，也不是我们这个熟坑器物那种入骨的那种熟旧感，它就是一层比较典型的做旧的这种包间这种形貌特征。

0: 谢谢老师，
1: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蔡老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市场上常见的这个官印收藏啊，主要分几类。那么按照这个时代来分，我们有先秦时期的官印，有这个秦汉官印，包括魏晋南北朝的官印等等。按照材质来分呢，有金的、玉的、铜的、银的，包括木质的。那么你今天带来的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是一枚官印，它的存世量啊应该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市场的表现呢应该是比较可观的。2024年西岭拍卖就拍了一件金代的这个官印，上面呢有大安二年的这个铭文，拍了12万多。那么介于此呢，我给您这枚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大家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
3: 没关系，没关系。嗯，就本身我咱也不懂，这个我就回头给那个车主拿回去。嗯，
1: 这也是一次奇妙的人生经历啊！
3: 对，
1: 来华人论剑玩了一趟啊！
3: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持报人登场。放在这里吧。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我叫王立新。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是一个破碗。
1: 您一说这个破碗，我手就一抖，我说别是破的呀，结果发现是一个很完整很完好的碗啊。
4: 这是我老伴儿买的，退休金全给花了，就买这么一破碗。
1: 那可不能行啊，我们说碗来运到值黄金，人在老年的时候这个钱是特别重要的。
4: 是啊，就说呢。
1: 那他花了多少钱呢？
4: 花了8万买了这么一破碗，你说说。
1: 那这钱您怎么早没管着呢？
4: 嗨，他偷着买的。这老头子呀，一上那瓷器店里头啊，叫都叫不回来。还有更生气的呢。
1: 怎么回事呢？
4: 天天跟那个女店主说不完的话。你说要搁着你能愿意吗？能开心吗？
1: 我也不愿意，
4: 对不对啊？
1: 我特别理解您，他既跟这个异性店主有聊不完的话题，还去人那儿高消费去。你说这个还花的是养老金，这三点结合到一块儿，让谁也受不了。
4: 对呀，今天我来了就是为了让专家给看看，让大家给看看，然后我呢揭穿这女的骗局。如果要是假的，我跟她玩不了，我跟她。
1: 那合法的手段维权得要个说法啊。主要责任呢还是您的爱人这儿，回去两个人好好的沟通啊。但是我也理解您现在压不下去火，一开口调门就高了，就没有好好说话的空间了。
4: 那可不，他给我气得够呛。
1: 消消火，我们今天来现场把这个藏品给他说清楚啊，也请我们各位这个专家啊见多识广，他们给出出主意。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行，我来支一个。
1: 藏友输入的是8万元，就是他购入的这个价格。
4: 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实际上我们看过去啊，这件器物真的很美，龙凤呈祥嘛，寓意也非常的好，而且呢是贯穿着咱们这个清朝始终一直在烧造的这种龙凤呈祥的这么一个寓意的官窑，主要是两个品种啊，一个呢是青花五彩的碗，从这个清朝的这个早期一直到末期一直都有烧造，还有另外一种碗呢是和您这一个相似的，就叫粉彩的龙凤呈祥，它多见于啊这个清朝的晚期，像您这只碗在皇宫里边是有记载的，它是常在使的，里外全黄的，只有三个人能使啊，是这个皇上、皇太后和皇后，对吧？里边的这个白的，外边是黄的，这只有这皇贵妃能使。然后按照这个等级的话呢，到了这个常在这儿呢，就只能使这个，龙凤这个五彩龙凤碗了。
1: 按说这个宣统三岁即位。

0: 哎，他娶了一个妃子，除了皇后婉容之外啊，他也没有常在、啊、
1: 这个是咱们清朝按照惯例烧造的大运瓷定好的，每年到什么时间给我烧多少个件来。宣统在3岁登基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感到他会在6岁退位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瓷器。我给您这只碗啊一个文化赋值。
0: 值已经输入系统了，下面还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刚才您这些这个说的事儿呢，我也听清楚了啊。我给您，几点建议啊。第一呢，就是您啊，把这个自己家里的财政大权要紧攥在自己手里。
1: 我想问一下，您在家里管钱吗？
0: 我管钱，管钱，管钱，管。但是我们可能是专业搞收藏的，可能更有把握一点。第二点呢，我倒觉得呢，就是说您家先生再去这古玩店的时候啊，您也一块儿去，您也打扮得像今天一样啊，非常这个漂亮。然后这对先生呢要含情脉脉。那具体说您这只碗呢，我看了一下啊，它画的是这个龙凤呈祥纹啊，就一龙一凤，而且这个龙啊画的是五爪龙，从这个五爪这种风格上看呢，一般官窑常用五爪龙。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底部呢有大清宣统年制这样一个青花的这种款制啊，写的也比较工整啊。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碗的尺寸也比较大啊，这口径将近有21厘米，然后呢胎也比较薄。这个宣统皇帝啊，在位就3年啊，但是他这个生产瓷器数量是非常少的。就说据统计啊，说这个宣统这个一朝这个官窑这个生产数量啊，不及光绪一朝的1%。如果您这碗要对的话，其实您买这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价钱。那这目前市场来看呢，这个宣统这个因为它稀少，仿品也比较多。我们认这个仿古啊，这个技术啊是日新月异，挤满了各大这种市场。那您这只到底是新是老，是不是倒带的宣统官窑？那么经我鉴定，

0: 年。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宣统官窑粉彩龙凤呈祥文碗。啊，为什么说珍品呢？我们可以看款式啊。这个宣统官窑青花款有几大特征啊？第一就是它没有边框，大家可以看，就是以前的官窑款很多都有画有双圈啊，或者这个四方边框，但是宣统的青花款是没有边框的。第二点呢，就我们看这个宣统官窑这个青花啊，发色非常浓艳。啊，这个青花呢，不同于这种光绪时期很多偏这种灰淡，并且呢啊，这个青花这种斜款上它有这种色料的堆积，这个宣统官窑一大特点啊。还有我们看它这个修足啊，这个修足呢是非常显利落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足墙上略有一点这种黑脏的小点，说明这个胎是一种松散感。这个松散感其实是整个典型的这个清代道光以后这种晚清的特点。然后呢，从材料方面上看呢，我们看这个晚清的这种矾红彩啊，有点像这个红中带黄，有点橘黄色，而且材料呢特别偏薄。这个矾红彩微带这个油脂感啊，也是特点非常明显。宣统官窑呢，其实现在有观点考证啊，是江西瓷业公司啊这个代烧的，所以这个宣统瓷器呢，很多它有这种机械化生产的这种参与，所以宣统时期的这种胎啊，比光绪时期稍微轻薄一点啊。那这个碗也符合这个特征啊，所以就是综合这种胎釉款质来看，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开门一见宣统官窑制品。那基于此呢，基于以上所述呢，我给您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件器物是比较开门的一个宣统官窑，因为我们都知道宣统在位三年，所以说它烧造数量是清朝历朝历代最少的。哦，我们市场就物以稀为贵嘛。2024年，广州华艺拍了一对龙凤碗，它那个尺寸大概是15公分，比这个小一圈，它一对大概卖了27万6千。所以说，基于你这件瓷器的品相，还有它的大小，还有它稀有度，我给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好流通的价格。我给你这个价格呢，你出手是没问题的。我们给出的市场报价是

0: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8万，揭晓文化副值。18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5到18万，捡了个大漏。我感觉一段婚姻就此挽救了。
1: 那也不行啊。
0: 还不行呢？
1: 那当然了。
0: 对呀，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1: 对呀，他这要是假的呢？这是碰上一真的了。
0: 很有道理，
1: 是不是？捡了一便宜得了。
0: 还是要恭喜您啊，毕竟这个是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1: 好啊，
0: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请放在这儿吧。
2: 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2: 大家好，你好，我叫邹家聪。
0: 邹先生您好。
2: 你好。
0: 看一下您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2: 是一件狮头炉。
0: 永辰。它这个狮头炉有意思。哎呦，雪花金地儿的啊。这个铜器上有这个金的工艺可太多了。您这是什么工艺的呢？
2: 它这个应该是肾金的。
0: 但是它里边没有啊。我们看它这个炉子里边是没有的，外边有，
2: 渗得比较浅。
0: 底款写的是什么呢？大明宣德年制，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市场上看到的，只要是铜炉啊，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基本上都是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因为这是这个炉史上的名品。
2: 是吗？
0: 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2: 我是在这个英国古董街买的。
0: 花多少钱呢？
2: 英镑的话4000多吧。结果买回来之后吧，我父亲就劈头盖脸的给我一顿说，就非说它是假的，然后就让我带着这个来上咱们节目，就是鉴定一下。
0: 但是说实话，大家不要觉得出国了看见我们中国的文物它是真品的概率就大。其实我在国外的那个就是著名的这个二手市场哈，看见他们卖的中国的古董，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一无小商品，但是呢就有老外买。为什么呢？低仿卖新手啊，高仿精仿啊卖高手。你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
2: 我觉得我也不太懂，应该是宣德年的吗？
0: 如果是真品的话，4000万人民币起，4亿人民币上不封顶。而且只要你肯卖，有的是人买。
2: 那应该不是。
0: 为它单件就值得开一个专场。但是啊，比如说清仿啊、民国仿啊，价格也很高了，可能比你买的这个也要值钱。就宣德炉水很深，但是文化底蕴也很深，很有意思。请你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我们这个最多呢只能输1亿。
2: 哦，行。
0: 来，藏友输入的是4万元。就是您买的价格。
2: 对，我差不多是人民币4万。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说起宣德炉呢，就要提到宣德三年啊，这个宣德皇帝呢，下旨令命这个宫廷啊，用这个暹罗国进贡的精炼风魔铜啊，加这个贵重金属所做的这一批炉子。那么这批炉子呢，这个材质精良啊，做工精细。但是到今天为止，确实国内外的馆藏也好，拍卖的也好，目前没有看到一件真选。所有看到是老的宣德炉呢，都是明清两代的这个仿古啊，这个寄托款的藏品啊。那么到了明代宣德之后呢，吴邦祖其实带领他的团队呢，也做了很多这种仿制品啊，在当时其实是这个工艺的延续，但是现在呢也算老仿。所以说我们在收藏宣德炉的时候呢，要学会掐头去尾，因为宣德本年的

0: 炉子，它目前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证实的事情。晚清民国的炉子呢，其实作为收藏入门啊，作为学习标本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说达到收藏级有收藏价值的，还是属于清代中期往前的炉子。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十二炉吧。那么这个呢，是当时这个宣德皇帝命下旨铸造完之后呢，是颁发给兵部尚书以及大都督来进行使用的。其实这个狮子呢是百兽之王，也象征了威猛威严之意哈。这个炉子如果说是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明清铜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的实物标本啊。鉴于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还有带来一只这个表面啊看起来金光闪闪有点异乎寻常的这么一个狮头颅啊。其实从历届明清以来的很多的颅友都认为宣德炉是含金的，因为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做炉子的时候呢用了金啊，但实际上这个赤金用的地方呢其实主要是用到了钻金工艺啊。所有的这些钻金工艺里头啊，这个认识很不统一的就是咱们炉子这种啊，表面如雪花纷飞一般这种效果的这种所谓的雪花金工艺。残炉大家民国时期的这个邵瑞先生，他在宣炉会试里面根据宣德仪器图谱里面的记载认为它叫圣金工艺。古玩指南的作者就是我们民国时期也是大收藏家赵汝珍，在他的这个古玩指南里面说这叫烁金工艺，闪烁的那个烁字啊，并且明确解释说这种烁金呢是拿金质就是金子啊这个揉纳进到了铜炉子里面去了。这种工艺呢现在目前啊市场上也很多人能够熟练的掌握了，通过合金的配比还有这种我们的药水的帮助能实现我们古代这种雪花金工艺这样子的炉子的这种效果。所以呢这个目前的这个仿品呢也比较的多啊。那咱们这个到底是当下的这种仿品还是倒带的雪花金老炉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晚期雪花金狮头颅真品。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明晚期的这个造型，这个形制特征，这个圈足呢往外飞一点旋边啊，这个颅式非常的这个稳当。然后看脸头的这个狮头非常的这个威猛，因为狮头颅是赏赐给这个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之类的啊。咱们这个狮头的这个细节啊，每一根这个毛发都很细腻啊，就牙齿都这个露出来。到其实到青中期以后，这种狮头呢有的就制式化了，变得比较乖巧和可爱。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颅款的这个特征啊，这个款制特征，大明宣德年字六字的楷书款啊，这个你看这个是典型的这个沈度书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宣德年间的一些这个瓷器啊，官窑瓷器也是这种书体特征，所以这个炉子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明炉的一个特征啊。整个这个包间呢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熟老啊，所以呢这个综上来看，这是一只明晚期倒带的真品狮头炉，所以基于此呢我给它一个这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总你好啊，我们说呀，这个明清时期的宣德炉啊，一直在我们收藏市场上是备受关注的。那么明清时期的宣德炉啊，之所以如此的受市场的青睐啊，其中一个这个原因啊，是它的皮。

皮色非常的丰富，它的这个皮色就非常的温润，而且呢五色斑斓。那么我们说这种皮色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表面的这种附着，它更多的呢是在铜演练和养护的过程中啊，加入一些矿物质的元素。我们在2015年中贸盛家拍卖看到一只这个雪花金的宣德炉，拍了16万多。那么基于以上啊，我

0: 16万，揭晓文化赋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万到17万。哎呦，不但买对了，还捡了大漏呢。
1: 太好了，这对我父亲有个交代了。
0: 太幸运了，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

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王福刚、文锦王，
4: 掏我裤子掏！
5: 我他妈就保护我他们的，
6: 我们的房子。
7: 今天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吧？
1: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7: 是谨慎在这座山中为持。

0: 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能让他们救助我。
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生碌碌无言，你在天下

就是按着纽扣

0: 活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我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不和逃婚呐？啊！
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离婚呀！
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8: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哪个买的？

0: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8: 若然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9: 说得好。
7: 虎狼公子，孤勇前行。
10: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1: Money，Money！
12: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3: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3: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2: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4: 魏若来，
15: 恩断义绝。
7: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2: 我魏若来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6: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7: 因为信仰。
7: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

0: 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1: 95%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
0: 是。
2: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85元的饮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适合体验价99元，
0: 真的只要99元哦。
3: 饮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
2: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85，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是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
2: 饮品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在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盖着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6毫
1: 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

0: 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饮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又是你，你找死啊你！

0: 要！王姑娘！
1: 侵犯，把他

0: 呢。
1: 谁呀？
0: 快给我找一个房间。
2: 哎，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2: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1: 这边请。
2: 行，
0: 谢谢。
1: 来，客官请。啊。
0: 啊，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1: 行行行。
0: 哎，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哦，大夫，不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内人。
1: 夫人伤及了下腹。 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
0: 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没有啊。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0: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
0: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1: 秦大哥，啊！
2: 哇，你是宇文之姬！
0: 王姑娘，
2: 走开呀你！走开！
0: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3: 小花布啊！
0: 王姑娘！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

0: 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集，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啊！
1: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0: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
1: 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是这么想吗？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
0: 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这玉佩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
1: 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钱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0: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1: 嗯。
0: 啊，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谢
3: 花谢，
4: 好，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5: 客官
4: 啊，娇儿哥，多谢你了。
5: 不客气，
4: 来，这个给你。
5: 谢谢。
4: 嗯，来，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4: 来，走了，
5: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4: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6: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4: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6: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请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4: 好啊，

0: 哎，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大哥，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哎，好好好，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1: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
2: 反骨，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
0: 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2: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啊，潞州不是路口吗？
2: 路口啊，不是说潞州的吗？

0: 哎呀，反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0: 好。
1: 哎，
0: 过来过来。
1: 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2: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啊。
1: 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啊，
3: 李姑娘，你好。
1: 你好。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0: 嗯，
1: 走。
3: 嗯。
1: 娘，
3: 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
3: 让娘挂牵了，
4: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1: 娘，您没受苦吧？
3: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1: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4: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1: 哎，这姑娘是？
3: 她心里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
1: 啊，
3: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1: 啊，
3: 我们在潞州见过。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1: 哦，请蓉蓉请。
3: 李姑娘，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马。
1: 哦，属马，二十二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2: 啊，请。
1: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
3: 宁在天之力，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蓉蓉，徐道长，来喝茶。谢秦夫人。
1: 娘，安叔呢？
3: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1: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哦，对
3: 了，叔宝，你不是被判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4: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
1: 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3: 谁呀？
1: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 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
3: 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 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5: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3: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

0: 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1: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0: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2: 娘，
0: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2: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0: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2: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0: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
2: 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2: 好，那我走了。
0: 哎，
2: 蓉蓉，我去了啊。
0: 嗯。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乐抚琴了。谢谢你啊，秦大哥。蓉蓉，你过来一下。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谢谢
1: 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2: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1: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
2: 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
1: 要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2: 老金，
1: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啊，哇，
2: 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1: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5个人的饭量。
2: 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你怎么会知道？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咬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蛰伏，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2: 长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啊。
3: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2: 程兄笑什么？哎
3: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2: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3: 当真？
2: 果然。
3: 做什么生意啊？
2: 珠宝。
3: 珠宝？
2: 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3: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2: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3: 嘿嘿，你给钱喽？
2: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3: 好，
2: 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2: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3: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2: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3: 一定来。
2: 好。
3: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喂，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4: 混世魔王。
1: 混世魔王？
4: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3: 喂，把他卖给我。
4: 不行。
3: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2: 程兄，
3: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2: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3: 嘿，别这样就好。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来，
3: 马上买。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2: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

0: 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1: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0: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1: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0: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1: 七天了。
0: 为什么要七天那么久啊？
1: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1: 你不知道，
0: 我饱了。
1: 大伯，娘，我回来了。
2: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1: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2: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1: 人家请客，我打包。
2: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1: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2: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1: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2: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1: 做珠宝生意啊。
2: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1: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2: 你答应了
1: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2: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2: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1: 我们一起吃啊。
2: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1: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2: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1: 对啊。
2: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1: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1: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不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啊。
3: 淑华，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4: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3: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4: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5: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5: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4: 那你多保重。
5: 你也保重。
4: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大娘。
3: 哎，蓉蓉，淑宝走了。
5: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3: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0: 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1: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0: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1: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0: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1: 蓉蓉真会哄娘，快五十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0: 大娘想要？
1: 当然想要。
0: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1: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0: 好。
2: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喂，啊，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7: 对啊，废物利用嘛。
8: 来来来，划拳，哥俩好啊！
3: 你们队长呢？
5: 哎，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9: 在那边。来，六六挥舞手，六六六六六六六，
10: 你喝。
11: 小顺子，把
12: 枪
11: 杀了，收拾干净。
12: 把毛拔了啊！
13: 压了！
14: 开打！来，再来啊！哎，
15: 怎样？好，
14: 开，
15: 好，
14: 就是打！
15: 来，准备好啊！来，
16: 我压，我还要小，
15: 准备好
14: 啊！
3: 队长在哪？
15: 小，
17: 你是谁啊？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17: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 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8: 屯长
17: 好，你遵命了。来，接着来啊！
16: 来，小，
17: 压了，
16: 小，
17: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

0: 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排。

0: 提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真是过分，聚赌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客官，您对了，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1: 好，还有没有？
0: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哎，
2: 说对了，他就是屯长。
0: 这个历城屯建了4个月以来，已经换了2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他这个人呐，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
3: 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0: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4: 你说那事儿，
0: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3个月吗？再过3个月，你也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 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哎，不就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5: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4: 你慢用啊！
3: 好好好，说到形势上，不如意啊。
0: 我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他酒？来，你们俩帮我一个忙。那么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 有了新的班底以后，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吃饭不给钱。哎，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3: 那都是我和徐
0: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6: 道长他闲云野鹤，
0: 说不定又到那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 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7: 哎，
0: 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4: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0: 娘，
7: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0: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7: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0: 娘啊。 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7: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

0: 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啊，对呀，特地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1: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0: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1: 等等，叔宝。
0: 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
1: 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0: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1: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0: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1: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0: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在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
1: 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秦大哥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刚才做了一个噩梦，被噩梦惊醒了。
0: 是吗？
1: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
0: 秦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
1: 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急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则有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1: 蓉蓉，
0: 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安慰你几句的，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心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你想不想听听看？

0: 秦大哥，
1: 嗯，
0: 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

0: 对不起，荣荣。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历城屯而烦恼。村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村长根本不放在眼里。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展效尤呢？杀鸡儆猴。
1: 我有办法了。樊虎，樊虎，
2: 这么晚什么事啊？
1: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2: 兄弟什么？
1: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2: 谁呀？哎，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哎呦，猛哥！
3: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谁这么吵啊？哎呀，是啊，什么事儿啊？让不让人睡觉了？不是啊，没有休息，还有劲儿呢。哎呀，敲什么敲啊？行了，行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回去睡觉。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了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4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
0: 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5: 哎，
0: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6: 在。
0: 把他压下去，杖责20，逐出本村。
7: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 即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至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储物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刻，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 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8: 村长，
0: 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4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了。

0: 干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

0: 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1: 哎，猛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2: 是啊，
0: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了，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走、
3: 走。
4: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0: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
5: 胆！哎，官爷，你饶命啊！饶命！哎，饶命啊！官爷，饶命啊！
6: 要钱！
7: 官爷，不要钱！
0: 我吃你干嘛？
8: 走！
9: 站住！
0: 王总，
10: 谁呀？
0: 管你什么事？
11: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12: 哎呀！哎呀！哎
1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
14: 哎呀！哎呀！哎呀！哎
1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6: 啊，这个啊，啊，闯祸了！
17: 娘，我回来了。
18: 回来了，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
19: 哇！你给我站住！哎呀！哇！
17: 娘，没事吧？不，你骗我！啊！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2: 好好好。
17: 娘。大夫，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你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啊？
17: 怎么样，大夫？
2: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17: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2: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17: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2: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17: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2: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17: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17: 啊，可是什么？
2: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10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17: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
2: 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5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7: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6: 小程，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2: 好。
17: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2: 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17: 哎，老板，那些钱……
6: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
17: 嗯，
6: 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4: 好久啊！哎，
20: 秦叔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看。
4: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
20: 啊，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好。

0: 我给他打一次。
1: 行，
2: 跟他打。
0: 你们要干嘛？
3: 没有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0: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10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4: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3: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10杖，李三、陈二兵将1等，王蒙杖责30，扣军饷2个月。
4: 嗯，来吧，
3: 用刑。
5: 是。
4: 派人。
5: 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蒙哥，怎么样？
6: 团长巡营。
7: 团长。
3: 王蒙怎么样？
4: 有劳了，算是军棍，我还死不了。
3: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3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4: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3: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4: 我要休息了。
3: 好，那我走了。
8: 蒙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9: 是啊。
4: 呸，猫哭耗子加自卑，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9: 娘，起来喝药。
10: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那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11: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10: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11: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10: 3-4两吧。
11: 你看，才3-4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10: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11: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10: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11: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嫂买药，哎，少了2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10: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2段。
11: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10: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11: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儿。娘早跟你说。

0: 我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娘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1: 哦，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2: 哎，
0: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2: 不好。
0: 哎，
1: 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0: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1: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0: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1: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0: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1: 不去。
0: 哎，
1: 为什么呀？
0: 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1: 鸡油香米饭？
0: 啊，好像很好。 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1: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0: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有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1: 伯母病了吗？
0: 哮喘呢，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1: 哎，
0: 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1: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救病就不会复发，那救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她。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
0: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1: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0: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1: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0: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1: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
0: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1: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0: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
3: 我不妨碍你砍柴了，
1: 先走了。鸡油米饭，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3: 要吃半个月呀？
0: 啊，
3: 我怕。
1: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0: 哎，不用了。 有人给过了，
1: 给了，是谁啊？
0: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1: 你不认他样子啊？
0: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1: 哦，尤大哥，
3: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1: 我指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0: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二位告辞。
4: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0: 嗯，我会的。
5: 哎呀，
6: 招兵吧，
5: 招兵吧，
6: 是你去吧，你来家里也没事啊，
4: 还不如去当兵去。
0: 给三两银子呢，你看。
1: 借故上，多少银子？
0: 大哥，上面写什么？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三两银子呢。拿着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去了，准给你大头兵当。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
7: 嗯，干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 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
0: 我们可以锻炼身体。

0: 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1: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0: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2: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1: 我们不去。
0: 王莽。
1: 你这是违抗军令！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0: 你不服我？
1: 是。
0: 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1: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0: 军中有一句老话。
1: 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3: 是。
1: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0: 怎么个比法？
1: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0: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4: 自不量力，你找死！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你立法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哎，王建是吧？哎，这边。王建是的。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喝吧，
1: 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0: 快喝，
1: 来喝水啊！
0: 天气这么热，
2: 是是，
0: 你们真是辛苦，
2: 我是应该的啊！
0: 喝完水了，来，再吃个梨
2: 啊！这，
0: 哎呀，真是好感谢你们啊！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2: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0: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2: 啊，是是是是是，
0: 来吃个梨。
2: 谢谢你大妈，
4: 谢谢，哎，
2: 谢谢谢谢了。
0: 来来来，谢谢。
2: 秦大哥，
1: 啊，怎么了？
2: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1: 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
2: 我参军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
1: 暖乎乎的。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2: 谢谢你，秦大哥。
1: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2: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5: 参见大人，
6: 什么事啊？真有此事？
7: 哎呀！

0: 排好队，
1: 排好队，
2: 不要急啊！
0: 往后，往后啊！
3: 要我先来的，
0: 叫什么名字？
4: 王友。
0: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4: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

0: 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非常好。<笑>好啊，秦叔宝，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0: 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1: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1: 哈哈哈哈哈！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2: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1: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2: 是。
1: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
2: 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3: 末将在。
1: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啊。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
0: 官升两级，另有嘉奖。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2: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2: 在。
0: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击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
1: 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4: 好，
0: 哎。
1: 娘。
0: 叔宝，怎么回来了？
1: 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4: 又要出远门呐？
1: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4: 哦。
0: 哎，娘，蓉蓉呢？
4: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1: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
4: 我只是想跟他道别一声嘛。你紧张什么呀？ 又不是生离死别，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嗯，
0: 那我走了，娘。
4: 儿子，
0: 啊，
4: 别看了，走吧。
5: 哎，傅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 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哈，
0: 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5: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0: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傅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5: 这是当然了。
1: 肥羊啊，对啊，好像是。我们过去看看。
0: 走走。
1: 听说附近有想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嗯。
0: 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5: 好，好，好。
1: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6: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1: 在下有命在身。 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6: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0: 住手！王大哥，秦兄，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嗯，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哎，
1: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啊，
0: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1: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0: 幸会幸会，
1: 秦兄。 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0: 是，怎么会呢？不客气。哎，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1: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0: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1: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0: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
2: 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1: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0: 嗯，
1: 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0: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1: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0: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
1: 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2: 是啊，
1: 听说今年阳朔贺寿。
3: 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
4: 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3: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5: 娘，来。
3: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吗？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
4: 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5: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
3: 娘，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 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娘，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我对不起你呀，这孩子不孝顺，我。
6: 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啊！
7: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8: 真的。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3: 哦，真的。
6: 爸，好了。好，那我明天就去。
3: 好。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个军营好兄弟？
1: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我也
0: 去。哦，谢谢了。对不起。你认不认得秦字啊？
2: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0: 没有。不如你教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

0: 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

0: 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这里。
1: 哇，
0: 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2: 啊？没关系，
3: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2: 谢谢
3: 下一个。
0: 可以。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4: 排队排队。
3: 干什么？回去排队。
4: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5: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3: 下一个。
6: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3: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哦，
0: 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假装我成假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1: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0: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伙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2: 好，我会努力的。
0: 加饭。
3: 这是。
2: 啊！
1: 哎，张伯，没有饭了。
0: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1: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0: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1: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0: 不，
1: 不，
0: 不，不，不，不，
1: 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

0: 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1: 是啊，
2: 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2: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3: 吃不掉，吃不掉。
4: 傻呀！
2: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5: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6: 会，
5: 是真的吗？哎，君兄要不要拜一下？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6: 来了，
5: 走了，快点，
3: 来了，
6: 好。来走，去看看。
5: 走看。
7: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2: 这得值多少钱啊？
7: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2: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7: 哎，好。
2: 哎，那边看，
7: 我那边看看去。
2: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啊！这尊像那么像你。
7: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5: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8: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0: 就是李渊
1: 啊。
2: 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3: 哎呀，你长大了你。
4: 恩公，受李渊一拜。
3: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4: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3: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4: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3: 啊，
4: 恩公请。
3: 那好啊，唐公。
5: 元霸，吃饭了。
2: 我不吃。
5: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5: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2: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不吃。
5: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4: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6: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
3: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4: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3: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4: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3: 多谢大人了。
7: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4: 是啊。
7: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4: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3: 多谢。

0: 谢大人，这样就好了，
1: 请吧。
2: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0: 哎，唐公，我来试试。
3: 哎，哎，这
0: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哎呀，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3: 唐公，没事。没事吧？
0: 没事。
3: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5: 叔叔，
3: 怎么样？没事吧？
6: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5: 没事没事。谢谢叔叔。
6: 乖。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来，元霸，咱们俩呀，
5: 谢谢叔叔，
6: 来碰一个头，怎么样？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5: 嗯。
7: 不是，就是大官啊。
6: 真乖。嗯。恩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1: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6: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清闲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1: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8: 是。
6: 多谢大人。
1: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话。
6: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1: 好，
6: 大人
1: 请吧。
9: 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10: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9: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10: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9: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10: 一定不会的。
9: 那我先帮你。
10: 哎，不用不用。哎呦，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9: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10: 这回吃得饱了。
3: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11: 哎，国远，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12: 但是一张床怎么够我们四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他个通宵。哎，
11: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3: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12: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3: 是啊，秦大哥，
11: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12: 好啊，走
3: 走。
11: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6: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11: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6: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13: 请。
6: 叔宝，拜见李大人。
1: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
6: 叔宝，拜见刘大人。
13: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4: 恩公请茶。
0: 请。是。

0: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1: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2: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1: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2: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
1: 嗯。
2: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1: 稍微有些印象。
0: 太好了，亲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1: 好，

0: 陈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十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0: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1: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2: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2: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0: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1: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2: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1: 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0: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3: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
1: 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0: 秦兄。 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时再离开这里，好吗？
4: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元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0: 嗯，
4: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0: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
5: 都让开！来吧，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皇上勤劳人勉，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1: 钟爱卿，入座饮酒。
2: 皇上请。
1: 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登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登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哈、啊，
3: 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啊，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1: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3: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0: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3: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0: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3: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

0: 是被迫告老还乡。
1: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0: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0: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0: 谢皇上。
3: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2: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4: 谢皇上。
3: 皇上，慢一点。
2: 哦，皇叔，
0: 臣在。
2: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0: 臣遵旨。
3: 皇上这边请。
5: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5: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儿，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5: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6: 哎，
5: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6: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
5: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6: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5: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6: 臣遵命，
5: 去吧，
6: 臣马上去。
5: 嗯。哎呀，
2: 啊，皇叔，
0: 臣在。
2: 皇叔，请坐。
0: 皇上请，
2: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0: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

0: 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1: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0: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1: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1: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0: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哎，
1: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2: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1: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0: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1: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0: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1: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0: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1: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0: 对喽，
1: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3: 一言为定。
4: 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5: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啊，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4: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5: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4: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6: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7: 好看，要吗？
6: 嗯，要。
7: 哎，老板，哎，我们买下了。
8: 哎，好好好，
7: 走吧，
8: 慢走。
6: 哎，
7: 你看多好看呢。嗯，今年的灯就是好。哎，

0: 等会儿帮我买点腌制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1: 嗯，好的。
0: 拉紧我，
1: 哎，
0: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1: 好的。
2: 哎，大哥，你看，
3: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蒙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0: 干什么呀？
4: 交朋友啊？
0: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3: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0: 不是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3: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5: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
6: 大哥，啊，快起来，别喝酒了。
1: 娘，
6: 走走走，
1: 娘。
0: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1: 多谢公子。哎，
5: 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7: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0: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7: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又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0: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1: 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7: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
1: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7: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1: 哎，
0: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嗯。
8: 远了，别看了。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9: 是
10: 是。
5: 两口不分家，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1: 哎哎呦，
5: 秦兄，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0: 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啊，我看看。
11: 大人，什么事儿？
8: 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11: 是。
0: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1: 嗯，挺好的，
0: 挺亮的，
1: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0: 走，我们回家。走。
1: 娘，哎，娘，
0: 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呀？
0: 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
1: 娘，
8: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0: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8: 卖也好，不卖也好。
0: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8: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
0: 不许碰，放开我，不许放开我。
1: 娘，
0: 我求求你了，
8: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0: 娘，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
1: 禽兽，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0: 你他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1: 大人，大人，
0: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去春花楼散散心。
2: 是
3: 是，
0: 真晦气。
4: 宝儿，宝儿，
1: 哎，过来，
4: 宝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宝儿，
1: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
4: 你们放我孩子！
1: 他是不是疯了？
4: 背我的孩子！
1: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4: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得冤呐！
5: 快来看！
4: 你死得好惨呐，太冤了！怎么了，我的
2: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4: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你这个害的呀！
2: 什么淫贼呀？
4: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呐！
6: 兵部侍郎。宇文至极，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8: 报号！
7: 宇文大人到！
0: 小声点！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4: 畜生！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6: 宇文至极，你还认识我吗？
0: 是你？
7: 妖女！
2: 秦兄，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走吧，走。
7: 站住！
1: 站住！
7: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1: 秦叔不好，
7: 二宝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1: 武亮，
7: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7: 闻一下，
6: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7: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7: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6: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7: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

0: 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皇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过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1: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皇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直及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国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0: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2: 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成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2: 保重。
3: 驾驾驾。
0: 希望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4: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5: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我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哎，施主，阿弥陀佛，罪过。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启禀皇上。
2: 臣帝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帝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实习，臣帝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帝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3: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棋牌令一职。 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4: 哼。
3: 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帝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2: 皇叔何处此言？
3: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于泉下于不义。
4: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
3: 宇文至极，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2: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3: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5: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3: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6: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
3: 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嗯，
6: 你说。
3: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 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往事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有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4: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

0: 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帝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质疾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1: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0: 皇上，老臣就是披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2: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3: 臣在。
2: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3: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2: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1: 是，皇上。
4: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0: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4: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质疾，现其兄宇文化疾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哼，
6: 成都，你去哪儿？
7: 山东。
6: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7: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6: 晋王的地位。
7: 那秦叔宝怎么办？
6: 成龙啊。
5: 是。
6: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5: 是。
8: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0: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

0: 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1: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啊？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1: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啊。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1: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2: 遵命。
3: 什么？杨林要见我？
2: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0: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2: 请。
3: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且拜令秦叔宝带到。请。你就是秦叔宝？
1: 是。
0: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2: 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1: 多谢王爷。
2: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0: 在。
2: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1: 属下领命。
2: 吴方啊，
1: 在。
2: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是，
1: 义父，
2: 请多多指教。
1: 承让，多谢手下留情，吉凶技高一筹，卢方甘拜下风。
2: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 本王看你剑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剑法传自何人呢？
1: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0: 本王见你双锏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王爷，先师交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锏，属下实难从命。哦，因为先师再三叮嘱，锏在人在，锏离人亡。秦叔宝。
1: 休得再，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0: 庞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是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榜天下无双，一直无冤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
0: 你想挑战本王？
1: 是。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 我还有事要问你，
2: 唐大人，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金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 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2: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放学亮，
3: 在帐外听候，
0: 未经传召，不得入内。是。
2: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越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2: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事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
0: 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好，有胆量，有气魄。金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笑>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2: 什么？保我性命？是啊。
0: 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 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哼，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2: 收我为义子？
0: 嗯，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

0: 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3: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3: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4: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3: 秦叔宝。
4: 又是秦叔宝？
3: 他在哪里？
4: 啊，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3: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们找秦叔宝，
5: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3: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3: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3: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6: 是义父，
3: 请主公恕罪。
7: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8: 程都，
9: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7: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9: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7: 嗯，
10: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11: 在。
10: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11: 是。
12: 娘，蓉蓉。
13: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12: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13: 谁？
12: 杨林。
13: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剪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什么？你答应了？嗯，我还要随他到登州驻防。
1: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0: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
1: 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0: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啊！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1: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
0: 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2: 我反对你这样做。
0: 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1: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您叫我不要报仇吗？
0: 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
0: 您还是听大娘的话。
1: 回头是岸吧，
0: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3: 蓉蓉，叔宝。
1: 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0: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1: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
0: 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4: 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芙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 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1: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0: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1: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多谢了，手术保一半。
1: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雅琳，
0: 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
1: 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谓一搏呢？
0: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1: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

0: 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1: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0: 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树宝，路上要小心啊。
2: 娘，您多保重。拜茶屋，香会拜茶屋。哎呦，
3: 何大嫂，哎呦。 程大嫂，一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呐？
4: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呐，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
3: 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呀？
5: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哎呀，
3: 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嗯，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
4: 能当个班长就不错。娘，哎，咬金，咬金呐，咬金呐，娘，我好想你啊！我也好想你呀。娘，你瘦了。
5: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哦，你快点吃啊。
4: 好孩子，咬金呐，你跟何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这么长？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5: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呀，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4: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5: 营长。
4: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5: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叫你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3: 我才不信呢。
4: 你做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5: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4: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3: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5: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4: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

0: 哎呀，又生气了！哎呦，走了！哎呀，
1: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嗯，
0: 真是好孩子。咬金娜，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0: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嘿嘿，
1: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0: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1: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0: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耀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嗯，
1: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0: 好孩子，哎，咬金呢？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1: 嗯，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哦，
0: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1: 嗯，那我做了，他坐哪儿啊？
0: 啊，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嗯，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我知道了。
0: 哎，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哦，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对了，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我帮你。哎，我帮你。哎，哇，吓死我了。
2: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

0: 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

0: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通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读，在这里练武，识字到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1: 性本善。
0: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1: 大家再练一下。
3: 王爷，
4: 王爷，
0: 继续吧。
5: 是。
0: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4: 王爷，
0: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6: 嗯，啊，义父。
0: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十二太保唐威。
6: 义兄，义弟。
0: 好，继续吧。
6: 是。
0: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6: 罗家枪，沧海刀，
0: 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6: 啊，
0: 看，囚笼棒法，
6: 囚笼棒法，
0: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0: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供助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立，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你只能用你的双肩，
1: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肩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0: 我
1: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肩练好。
0: 我知道。
1: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儿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
1: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0: 你明白什么了？勇者无惧。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义父。
1: 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石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剑法相媲美呀！秦家剑法，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啊！
0: 想什么呢？我在想，怎样把剑法和步法合二为一。啊，哎，这套剑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1: 师父，他没告诉我。
0: 好，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剑法吧。
1: 义父。 既然失传的秦家简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简，好不好？秦家游龙简，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简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剑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 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不用怕，是我呀。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
1: 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2: 太子请自重。
1: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2: 太子万万不可啊！
1: 我已托体圣上，请太子名分攸关。啊！

0: 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那也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来人呐！
0: 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根本不会有事。关你的名节，你小心点。
1: 哎，来了来了，
2: 传陈夫人。
1: 臣妾叩见万岁爷。
3: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
1: 臣妾托皇上鸿福。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1: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求元延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4: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相怀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5: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4: 好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0: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4: 殿下，
0: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6: 臣在。
7: 臣在。
0: 召集禁军，消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7: 臣领旨。
4: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8: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
4: 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0: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

0: 元元封诏见皇上，烦请引路。拿下！
1: 别动！立刻干什么？
2: 是皇上找我们进宫的，
3: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们。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2: 带上来。
4: 父皇，
2: 父皇闯了道光华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4: 大哥，好久不见了，杨广。
1: 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你又在骗人！
4: 我要见父皇。
5: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嫌疑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4: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父皇，父皇救命啊！
1: 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
4: 杨广，你放开我，放开！
2: 别动，
1: 就给你留个全尸。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3: 放开我！
1: 你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3: 放开我！
4: 放开！
3: 我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1: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3: 不要啊！
1: 走！
3: 不要啊！你要干什么？

0: 奉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0: 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0: 黄酒病，卧榻多时，云衣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位。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

0: 这个不要，快！这个不要。哎，是。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哼，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 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圣的字，以供朕欣赏。
1: 是，
0: 坐吧。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 给朕修侍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1: 臣遵旨。
2: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1: 这，哼，
0: 皇上，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好主意，好。海清，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拟旨去办吧。
1: 是。

0: 位亲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1: 启禀皇上，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2: 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1: 臣代臣儿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威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0: 那库还有多少存银？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7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
1: 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杯只看。
0: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3: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1: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4: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5: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5: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6: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1: 下一个，徐小金。一共就这么两个孩子，徐小金啊。下一个，
2: 我
1: 什么呀？
2: 我还有十两啊，
1: 就这么多。下一个，
3: 皇上那么多钱，
1: 干嘛？
2: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哼，
1: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2: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1: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2: 军法，
4: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1: 下一个，
4: 不单只减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5: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4: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哼。
5: 好了，砍头好过饿死。
1: 下一个，
4: 我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5: 啊，哎呀，走吧，皇帝吗？
4: 哎呀，快走吧。

0: 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了
1: 娘，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你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
2: 哎呀，不得了啊！
0: 真是
2: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悠悠，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那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嗯。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2: 哦哎呀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嗯
2: 哎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嗯不用了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2: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哦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啊。哎
2: 你这孩子。嗯哼。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打归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
4: 不要命！
5: 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5: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军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5: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5: 好了，快走吧，快走吧！
0: 我定拉他下来，打他屁股！
5: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6: 皇上，
7: 吴门节度使召集上贡，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8: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7: 陛下是太原李渊。
5: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6: 皇上，
8: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7: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
8: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7: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8: 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7: 是。
5: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8: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7: 寿州留守李子通。
8: 他供了什么呀？
7: 他只呈了一封信。
8: 一封信，念。
7: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6: 来，
5: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8: 朕恕你无罪，念吧。
5: 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妻娘义兄奸嫂，
9: 愿天下有情人在。
1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

0: 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

0: 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是亲临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他写生吗？跟以前的

0: 完全不一样。在李克然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1: 这个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2: 天性内敛的李克然，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两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八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然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然，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2: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然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然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然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然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然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然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然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6: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7: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

0: 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1: 因为李克良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色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三克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燃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干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克良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0: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3: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克冉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克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4: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着他的大抱负，他要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地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3: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克冉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克冉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克冉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克冉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克冉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
5: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洋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哦，那个云彩的翻腾啊。

0: 那个气氛。
1: 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染，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的。
1: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黄胄、吴作人等众多画坛的泰斗。此时，李可染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
2: 经过今天的不少同志的努力，终于在今天成立了。
1: 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
0: 李可染就是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情，能有这么一个平台，那是太不容易了。
3: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的李可染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染当然的责任了。
1: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0: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1: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

0: 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诗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1: 说是废画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画。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诗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诗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的。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牡马产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出去？这年头人都顾不过来还不……
1: 这是我的狗，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我总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
2: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3: 各小组注意，目标出来了。
4: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陕西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赵一德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我省各地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将就业服务延伸至基层末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西安市持续发力商业航天新赛道，构建研发、转化、检测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西石高铁开通运营集中采访活动在湖北实验启动。
0: 记者观察，以旧换新政策加持，多元促销活动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1: 延安南泥湾朱鹮再添12只雏鸟，种群总量增至46只。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6月14号至6月28号对陕西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2: 6月28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陕西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赵一德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考核巡查组指出，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靠前调度指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以推进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为抓手，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全面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有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陕西省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强调，陕西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作事故对待，加大监管执法

0: 度，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考核巡查组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赵一德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陕开展明察暗访，为我省首牢安全生产底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注入了强大动力。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陕西诚恳接受，坚决整改。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提出的整改要求，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链条闭环整改、全过程跟踪问效等机制，一盘棋清单化推进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问题整改为牵引，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抓好煤矿安全，着力加强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等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制度举措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陕西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有关成员，陕西省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统制，陕西省有关市、省直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统治参加会议。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创新就业服务模式，通过人才夜市、点对点劳务输送、社区微工厂、定制化技能培训等务实举措，将就业服务延伸至基层末梢，兜牢重点群体民生底线，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夜幕降临，咸阳兴平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才夜市火热开启，企业摆摊亮岗，求职者逛夜市择业，现场提供300多个岗位，涵盖 AI 影视制作、电商直播等领域。
3: 对我们白天脱不开身的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这儿岗位很多，选择也很丰富。
2: 在陕南，点对点劳务输送无缝衔接，安康浔阳集中组织90多名务工人员统一乘坐专车奔赴渭南企业上岗。商洛乍水第22批点对点务工专车输送30多名群众前往企业务工，统一办理体检、入职分配、宿舍安置等手续。今年以来，乍水县通过打通异地季节工和本地企业两类渠道，已累计服务外出务工人员4000多人次。
4: 主打呢就近就业模式，弥补了远距离务工无法兼顾家庭的短板。那下一批次呢，我们宁夏去扒芹菜。
2: 在安康紫阳，新社区工厂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今年随着毛绒玩具企业纷纷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式上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一批批智能 AI 毛绒玩具从紫阳下线，远销国际市场。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不仅带动了当地37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还吸引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张立芳就从浙江宁波回到了家乡就业。
5: 待遇跟外边都差不多，就是感觉离家近嘛，也挺好的。
2: 宝鸡市金台区金星港湾残疾人之家从7人起步，如今已吸纳88名残疾人，主要加工手工串珠制品、丝网花制品、手工香皂等。今年也累计发放工。

0: 资40多万元，卫滨区江岩社区常态化开展钩织、布艺等免费手工技能培训，社区微工厂采用企业工料、居民制作、统一回收的闭环模式，让陪读家长和困难群体居家实现按件计酬。巴渝园果菜合作社通过基地加残疾人农户模式，让残疾人在樱桃分拣中实现增收。
1: 在财联助产项目保护下，上门帮我们收购樱桃，解决了我们樱桃的销路。现在既能靠回家种樱桃增加收入，不用再给家里添麻烦，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西安市启动向阳花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及全职妈妈再就业帮扶项目，针对女性群体长期脱离职场、技能不足等问题，开展技能提升加信心重塑加机遇拓展加岗位推荐一体化服务。
2: 已经有2500多人进群来咨询，近400人已经初步的参加的这个意向了，预计呢是在7月份正式开始项目的各项活动。
0: 今年以来，西安市人社局从政策落地、岗位供给、服务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在举办校园招聘会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多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截至5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84128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9426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092人。
3: 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持续拓宽就业新空间，实施青年就业服务兜劳兜底重点群体的民生底线，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
4: 西安市依托雄厚的科创资源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持续发力商业航天新赛道，攻坚航天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壮大民营科创主体，构建起研发、转化、检测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5: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一款针对我国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主动力发动机，最近由陕西本土企业自主研制的巧龙一号85吨分级燃烧抽气循环火箭发动机顺利完成高工况短程试车任务。此次试车成功充分验证了发动机的稳定性能，也标志着该型号发动机具备进一步提升推力的巨大潜力，投用后可作为运载火箭1级、2级亚轨道飞行器的主动力。
6: 它兼具了这个高性能、高可靠性、低成本、可重复使用这样一个优势。那而且它们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比较适用于这个批量化生产的，能解决我国商业航天在核心主动力这一块的一个短板问题。
5: 硬核科创成果的持续涌现离不开优质产业生态的培育滋养，由西北工业大学与省市共建的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搭建起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金融投资一体化创新平台，精准赋能空天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目前研究院已投资孵化火箭仿真、工业软件、 3D 打印等领域项目100多个，
7: 希望能够把陕西省的这个商业航天产业链上这些初创的企业还有成长期的企业都资源整合起来，通过总体牵引的方式让这些供应链企业能够快速的成长。
5: 从核心动力研发到航天产品检测，目前西安已构建起全链条航天产业保障体系。在西安西侧测试实验室，上百台专业设备全速运转，常态化开展热真空、微放电、太阳辐射、高加速寿命等各类空间环境模拟试验，为每一件航天零部件开展上天前的终极检测。
8: 西侧呢也依托空天实验室的 KM 系列的这样的大型的热真空实验系统等硬核的装备，构建起更贴近轨道真实工况的这样的空间环境试验体系。我们要做的其实上不仅是让卫星造得出来，同时呢也需要让卫星经得起极端空间环境的考验。
9: 总体来说，西安的商业航天我们走的是一个国家队驻地、民营企业天翼的这么一个发展路子。未来5年，我们预计突破70项的关键技术，建成20个以上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同时呢也推动卫星通讯从行业级向消费级渗透，发展手机质量卫星、汽车质量卫星。
0: 六月二十七号，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在湖北实验启动。本次主题采访聚焦西石高铁通。

0: 车红利，深度挖掘善鄂两地产业协同、文旅交融、经贸互通的全新变化。来自全国的多家主流媒体深入当地产业文旅一线，探访高铁通车带来的发展新动能、协作新格局。
1: 采访团首站来到东风汽车博物馆及整车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与现代化智能制造生产线。汽车制造产业是实验核心支柱产业，西石高铁的通车极大缩短了两省人才交流、技术对接、产业协作的时空距离，为跨区域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按下快进键。
2: 西石高铁实现实验到西部一小时通勤，有力地助推了东风商务车及周边汽车产业的发展，方便了销售人员，开拓西部重卡市场，提升订单洽谈与售后的响应效率。依托西安中欧班列的这个枢纽，打通整车出口中亚和欧洲的物流通道。
1: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名山，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依托西石高铁便捷交通，陕鄂文旅资源加速互通，太极文化与倒运山水的独特魅力正借助高铁走出去火起来。武当一梦是实验重点打造的夜间文旅标杆项目，立足武当道文化内核，融合秦楚风土人文，以实景演绎为核心，补齐了当地夜间旅游体验短板。
3: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比如说外场的演绎，其中包含了我们武当山文化，包括了我们道教的文化。我们有一个沉浸式裸眼 3D 的观看体验，让大家更加能够直观的读懂和了解武当文化。欢迎陕西游客啊，亲人集火！
4: 陕西充分发挥消费引擎作用，锚定稳增长、惠民生目标，持续发力。在以旧换新政策多元促消费活动推动下，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持续注入消费动能。
5: 在西安曲江创意古商圈一家智能生活体验店，不少市民正在体验选购新款智能手机。近日，西安市家电与数码产品换新政策迎来升级，首次将6000元以上手机纳入补贴，每件统一定额补贴500元。不少数码门店持续优化惠民举措，叠加市级补贴与门店限时权益，有效激活了市民消费意愿，销量稳步上涨。
6: 听说不是最近有那个西安市补贴吗？现在这个到手价是6999，加上官方的补贴，加上这个西安市补贴，能优惠1000块钱，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力度很大。
7: 像我们这个之前8000多的手机，那现在叠加了咱们的市补以及限时优惠之后，那可能7000不到就能拿到这一款手机。现在进店的消费者也比较关注这些手机，我们的单日销量也增加了10%以上。
5: 在新政策扩容提质带动下，西安这家家电卖场的绿色家电及数码产品销售额也得到了明显增长。
8: 一级能效绿色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全屋家电套购、老旧家电置换订单显著增长，净水、新风、按摩椅等本次新增的补贴品类销量环比涨幅超1倍，尤其是6000元以上的手机，同比我们去年的销量来看，本次增长了将近1.5倍。
5: 今年，国家及我省先后出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政策措施。其中，陕西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明确，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新车可享受最高20000元补贴，有效降低购车成本。国家地方补贴政策叠加门店推出的优惠，带动新能源汽车消费增长。
9: 可能真的要更新这些观念，是吧？你要对车的认知，这个 M9 今天给人的印象真的特别深。下次换车肯定是认真考虑一下新能源嘛。
10: 国家的这些补贴政策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的作用，像是一个催化剂一样。前段时间不是刚好过了端午节嘛，然后我们门店的整体客流提升了近200%，销量呢相较于同期也提升了20%。
5: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激活了消费市场潜力。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商品零售额增长56.2%，智能手机增长15.6%，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同比增长3.9%，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稳步向好、活力持续释放的态势。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

0: 联改革创新方向，继西安市之后，我省渭南市也入选为试点城市。其中，西安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二手车流通，渭南市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试点期间，西安市将健全二手车管理机制，完善交易信息平台，推动解决交易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交易登记流程，创新线上交易管理模式，促进新车、二手车、报废车等关键数据互联互通。到2027年，培育30家二手车创新发展典型企业，二手车交易量增长8%以上，全市二手车流通规模达到260亿元以上。渭南市将紧扣报废车回收利用这一主线，推动行业从粗放回收向精细循环转变，从线下零散向数字互联跃升，从单一拆解向全产业链延伸拓展，力争到2027年建成覆盖城乡、产业链完整、数字化程度领先的报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渭南循环汽车消费试点经验。
1: 日前，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印发《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指引》，其中明确，一个住宅单元一户业主提出加装意愿的，即可启动意见征询工作。同时，对于可行性评估论证或鉴定、施工图设计与审查、选定施工单位并签订施工合同、国债资金申请、组织施工、竣工验收、资金拨付以及审计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优化西安市超长期国债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流程，提高加装电梯工作效率，让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应加尽加。
2: 悠悠秦巴山水，声声唢呐传情。扎根秦巴山区的巴山唢呐，历经数代民间艺人薪火相传，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婉转温润、韵味独特的乡土乐韵。从家族代代承袭的指尖技艺，到民俗烟火里的声声吟唱，这门独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乐，承载着秦巴山间的人文风情与岁月记忆。
3: 63岁的巴山唢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德安，13岁就开始学习巴山唢呐。他说，家里三代人都是吹唢呐的艺人。早些年，除了民俗活动演奏外，他们登台表演的机会并不多。
4: 83年那个时候，我跟父亲两个到鞍钢去比赛，我还20岁嘛，去了场合反正也大。我也不怯战，按照我们的安排就吹下来，当时都很好。通过评委评呢，我给南高也争了个一等奖。
3: 不同于北方唢呐高亢嘹亮、苍劲粗犷，巴山唢呐风格更为内敛、柔和和婉转，在长久的演化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留下了羊雀过山、大开门、摘黄瓜等独具特色的巴山唢呐小调，因较少受到外来音乐的干扰与异化，至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艺术形态。
4: 巴山唢呐和那个北方唢呐有区别，巴山唢呐这个调子啊，好听，动听，曲调也很委婉清脆，巴山唢呐喜乐哀乐都能表达出来。
3: 明末清初，南派唢呐随湖广移民带入秦巴山区，与本地山歌、蒿草、锣鼓、民俗融合，形成高亢温润、悲喜并重的巴山风格。当时乡乡有唢呐，村村有乐声，曲目达300多首。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民间老艺人的故去，巴山唢呐也面临失传窘境。为了改变现状，当地通过招录文艺人才、创新技术，组织唢呐培训、举办唢呐比赛等举措，加大省市非遗唢呐申报力度，让原生态的巴山唢呐重焕生机。
4: 巴山唢呐的，我还想不想失传？哪个想学的，手把手的教，我还想继续吹下去，吹一辈子。
3: 如今，巴山唢呐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今年，安康市兰高县举办了巴山唢呐乡村民谣展演大赛，南北唢呐同台斗艺，一场非遗与文旅交融的艺术盛宴在秦巴山水间精彩上演。
5: 这是我 第一次来南高，也是第一次接触这咱们中国的传统民俗的那个这个唢呐，跟这个电视上的这个表演形式还是有点点不一样。这里的。

0: 个现场的氛围更震撼一些。
1: 历史上，朱鹮曾广泛栖息于陕北地区，受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当地绝迹近百年。2023年，20只洋县朱鹮北迁落户延安南泥湾，经过2年多专业管护，近日第3批朱鹮幼鸟成功孵化，今年新生12只雏鸟，南泥湾朱鹮种群总量增至46只。
2: 眼下正值朱鹮繁育季，记者在南泥湾朱鹮管护站看到，饲养人员正精心投喂今年新孵化的12只朱鹮幼鸟，同步记录繁育室温湿度等关键台账，全程精细化护航雏鸟健康成长。针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幼鸟，管护团队量身调配泥鳅、蛋黄、苹果奶粉，根据生长阶段动态优化配方。
3: 破壳第一天开始到第5天，我的食物配比是不一样的，帮助它的胃慢慢的吸收这个东西。再大一点的时候，像45天之后或者36天之后，然后慢慢的吃成鸟的食物。
2: 这12只幼鸟是南泥湾繁育出的第3批延安籍朱鹮宝宝。2023年10月，20只汉中洋县朱鹮正式迁入南泥湾。由于陕北高寒气候，野外环境均与陕南洋县差异极大。北方高寒地区朱鹮人工繁育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管护团队从零起步摸索繁育技术，同时特邀洋县朱鹮专家手把手指导实操技术。
3: 第一年是请了洋县的专家过来，在我们这里待了1个月时间，就给我们教授，然后怎样饲养，怎样人工孵化。从他们过来之后，给我搞那些机器啊、孵化器啊、繁育室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全备齐之后，我开始跟着它的节奏走。
2: 相较于陕南温润气候，陕北冬季极寒天气是朱鹮野外生存最大难关。延安冬季极端低温，低至-29摄氏度，觅食水塘容易封冻，泥鳅等天然饵料难以留存。管护人员反复试验调试防寒防冻方案，因地制宜破解高寒越冬难题。
3: 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打那个生炉子呀，然后放个暖气片呀，然后最后，然后我就是决定在那个投食区放那个石墨烯，然后能保证它水不结冰，那它就可以正常的觅食。
2: 依托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工程，南泥湾朱鹮种群实现3年跨越式增长。2024年首次繁育3只，实现陕北朱鹮自主繁育零突破。2025年繁育11只，种群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再添12只新生幼鸟，繁育数量再创新高。当地规划修建了3500平方米野化训练网笼，分阶段开展野化驯养，循序渐进锻炼朱鹮自主觅食、野外筑巢、天敌避险等生存能力，稳步推进野外放归。
3: 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自然生态环境特别好，而且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最终的目的是让朱鹮重返它的分布区。
2: 陕西省近日启动2026年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工作，计划遴选110名在校大学生进入省级政府机关进行为期1个月的见习。本次遴选时间为6月26号至7月6号，见习时间为7月20号至8月21号。参与学生需为2023级、2024级本科及研究生在读学生，身体健康且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测评排名前20%。6月28号，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报告会。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老专家、延安知青及延安革命前辈家属及相关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报告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情感真挚，通过亲历者说，多维度、多视角绘制出一幅立体、生动、感人的延安精神传承画卷。6月28号，丝路清源情系军营2026年卫国戍边青年官兵婚恋交友暨大型集体婚礼活动在西安举办。来自16支驻陕部队单位及医疗教育系统的单身青年和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集体近4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20对身着戎装与礼服的青年官兵新婚夫妇现场宣誓，许下对婚姻、对家庭的庄重承诺。
1: 瀑布飞泉伴着青山叠翠，碧水悠悠，晕染出惬意夏意。
4: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张小龙不知道的事。
1: 来，收枪吧。
2: 这个
3: 是使对战更有力的启动战鬼呢。
1: 苏奥在爸爸店里做的时候，我也看到了。
4: 这么说，亚美，你是帮我们做了这些启动战鬼吗？
1: 对呀、啊。
2: 还有我的吗？好感动呀！
4: 什么呀？还担心你会泄气呢？
1: 现在没关系了，给你们。
4: 谢谢啦，亚美。
3: 太好了，小龙。
5: 那个迪菲尔是不是也有一个？
2: 对。
1: 我不太了解那两个人，但是他们肯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我再说一遍，我认真做的，所以下次一定不要说，好吗？
4: 哦，别担心，
2: 相信我。
4: 哎呀，但是你不是喜欢迪菲尔吗？
2: 闭嘴。
1: 但是你们在做什么呢？
2: 威龙兽生物地。
1: 哦，生物地，这是什么？
2: 生物地是希腊语生命和土地组成的，意味着生命所需的土地。
1: 威龙兽的生命之地吗？
4: 对，从现在起我们要在这里照顾威龙兽。
1: 原来如此。
2: 总是把威龙兽放在休眠胶囊里多可怜。
4: 爷爷，这不是出于对威龙兽的关心吗？
6: 看起来是这样。
4: 那些孩子似乎很关心威龙兽。
6: 即便如此，你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些孩子和我们不一样。
4: 应该是这样的吧。
7: 啊，什么？这又是什么呀？为什么不行呢？哎，真是的。我们必须修理坏的引擎吗？
6: 你在说什么呢？当然了，如果我们移动去别的地方，就必须维修。
7: 但是我的衣服总是变脏。
6: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菲儿。我们刚查出是哪一部分出了故障，再忍一下吧。
7: 我讨厌这个。知道了，爸爸。
8: 再见。
9: 再见，大家回家注意安全。
5: 哈，嘿，太好了。
4: 我是第一。
1: 哦，
5: 那我先回生物地了。
9: 哦，等一下，小龙。
4: 哦，老师。
1: 嘿嘿。哦。
5: 小龙好像在教室里学习呢。
2: 他忘了做数学作业，他还是学生吗？
3: 对呀，作业还是要做呢。
1: 我们先带太古战车回去了。
6: 我会去威龙兽生物地照顾他们的，别担心，小龙。
3: 那小龙，等一下见。

0: 不行呢，没有密码的话进不去这里呢。嗯，如果能进入这里的话，可以一口气得到他们所有的威龙兽。
1: 正好小龙不在这里，如果现在出现野生威龙兽就好了，他们就是我的。
2: 答对。
1: 嗯，
0: 哦，是小盗龙。
1: 那我的霸王龙和菊石哪儿去了？
0: 啊，抓到了。 现在只要找到霸王龙就好了，在哪里啊？
2: 地方太大了，不好找呀。
3: 交给我吧。
0: 如果这时候突然要对战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1: 如果带你回家，花一天半的时间你就是我的了。
2: 那可不行啊，大虎。
0: 我怎么了？我怎么可能会做？
2: 就算你这样做了，你也骗不了我们。
3: 你很快就会被发现。
2: 我很快就找到了。
0: 坐得好，我只相信你。
1: 威龙兽的反应出现了。
3: 有威龙兽。
2: 亚美，你又想做坏事吗？
3: 苏奥，不用理他们。
0: 但是，
3: 快去追威龙兽。
2: 喂，站住！
1: 这家伙要驯化威龙兽，
3: 交给我。
2: 找到了，是
3: 四恶龙。跟你，驯龙光线发射！爷爷，我不会允许你们在这里做坏事的。
2: 太古战车，你怎么敢？爷爷，你还好吗？我没事，你被洗脑了，你误会我们了。
3: 我被洗脑了？胡说八道！为什么对爷爷这样？
2: 大虎，这边交给我吧，你快去找威龙兽吧。嗯，知道了，那我走了。苏奥，你到底是谁？我是。
4: 苏奥，我们正在驯化龙兽。亚美，你还好吗？驯龙光线发射。
3: 龙兽驯化，
0: 四恶龙现在是我的了。做得好，大虎！
2: 哎呦，战车，你也被人类洗脑了？
3: 什么？你到底是谁？
0: 嘿，听说你骗亚美做这个？
2: 没错。
0: 是我做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看我朋友输给你。怎么样，
1: 苏奥，你把机密泄露给对手了。<笑>我们决一胜负，来对战吧。
2: 好，我接受。
1: 发动猛跑。嗯，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四恶龙。
2: 隔壁。
1: 启动战鬼，龙兽能量，攻！

脚装奔龙。

0: 今天有很多啦啦队，你很踏实吧？
1: 你一定要赢，大伙，
2: 我们也和你在一起，你要加油哦。
3: 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的。
4: 拜托你了，大伙，
3: 相信我就行。
5: 苏奥，不要掉以轻心。
6: 我知道了，爷爷，我不会输给那家伙的。
7: 爸爸，像这样在空中飞行感觉很棒。
5: 菲儿，这个波浪引擎，如果我们不能瞬间穿越时空，那就没用了。
7: 我也用心了，造成不能动的故障我都修好了。
5: 是的，你做得很好，但是
7: 不要担心了，爸爸，如果我继续修理它，波浪引擎绝对可以更完美的。在这之前，让我们像现在一样漫步在云空中吧。
5: 好吧。是威龙兽的反应，
7: 是威龙兽被龙兽驯化了。在那边，
3: 漆黑的利爪，剃刀撕裂。

0: 哥，这是什么？
1: 按下开关按钮后，如果霸王龙移动到盘子里，就成功了。那个愚蠢的东东博士没有成功。不，现在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人做过物质瞬间移动，但用我天才的手，现在就能做到。
2: 蓄意，你看起来十分自大。
1: 是这样吗？好，我们开始吧。到底是是的，是测试成功了。这个东西通过次元波被传送到了这里。
2: 这成功了吗？
1: 不然还能是什么？
0: 什么？发生什么了？你是谁啊？
3: 你好，我是迪菲尔。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是从别的次元来的吗？
4: 另一个次元？你在说什么？
0: 你是蒙卡战车？
2: 从哪里来的呢？
4: 那就是冥古战车。
2: 你认识我吗？你是谁？
4: 我是远古战车。
2: 远古战车？
0: 冥古战车，你不认识他吗？
2: 我确实在什么地方听过他的名字。
4: 什么？你还记得我吗？
2: 虽然不是完全记得，但是这个名字似乎记得。
4: 没错，我就是迪博士的分身。
0: 迪博士的分身，
3: 爸爸，恭喜你，终于找到了认识你的战车。
4: 是的，
0: 管战车叫爸爸。冥古战车，他们到底是谁？
2: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4: 冥古战车，如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我会让你想起来其他一切的。
3: 是的，爸爸。来日方长，
5: 迅雷之火，烈焰燎原。

0: 我们要把这个小子赶出去，不然就出笨龙。你这么想玩，终结技能：回动尾巴，引动天雷，闪雷电击。
1: 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终结技能：刺破飓风的劲击，高炫龙卷。

0: Gummy.
1: 怎么会这样？
2: 哼，打平手了。
0: Gummy.
2: 对不起啊，亚美，我答应过你我会赢的。
3: 没关系的，我们不是没有输吗？
2: 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
1: 这是我想说的，你所有的威龙兽很快都会变成我的。
3: 你要把他们都偷走吗？
1: 我不会做这样卑鄙的事，我会通过公平的战斗赢得他们。你最好小心点，走吧爷爷。
4: 好。
5: 那个寒武战车，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6: 是啊，他到底是谁？
5: 完全不知道。
7: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怎么样，现在你对我们了解了吧？嗯？
8: 不可能，这么说你们……
7: 虽然可能很难相信，但这是真的。所以哥哥，现在把你所有的威龙兽都给我吧。
8: 什么？我为什么要？
7: 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所有的威龙兽都是我们的哦，哥哥。
8: 别总叫我哥哥，而且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妹妹。
7: 切，哥哥你真是的。
9: 明古战车，你得帮我做事。现在把谢意的威龙兽都交给我。
6: 但是，
8: 傲慢的家伙。突然闯进别人家，说了一大堆毫无逻辑的话，现在你想要威龙兽？
9: 这样无法沟通的人怎么会变成驯龙者呢？
7: 爸爸，这里的人不理解是正常的，获得威龙兽的唯一方法好像就是赢得对战。
9: 是的，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7: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哥哥，来对战吧。
8: 正合我意，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居然还破坏了我家的屋顶，我绝对不会让步。输了以后可别哭鼻子。
7: 还不知道谁会哭呢。
10: 哇哦，对战了。嗯，
8: 绝不让步。
11: 发动狂扛。
8: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鸣鼓战车甲龙。龙兽能量攻，
7: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呀吼，远古战车地克龙，行动战鬼，嘿，龙兽能量
8: 什么？
7: 这是一款发射器，

0: 你是个自大的家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到掉眼泪。
1: 蜥蜴，我想起来有关于迪博士的事了。现在战斗是第一位的，翻滚的铁球，超级蜷缩碾压。
2: 尾巴强袭，牛仔。

0: 我们要把迪波士计划利用恐龙支配人类世界。
1: 你说什么？如果那个女孩真是迪波士女儿的话，一定很有实力。从现在开始，应该很有趣了。捕食者的冲击，獠牙撕裂。
2: 失策了，
1: 还早呢，现在来结束吧。终极技能，光头的伤害，离心力撞击。

0: 龙，我就拿走了。嗯嗯啊！谢意哥哥，要不要再拿另一只威龙兽对战一场？
1: 当然可以，但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什么？
1: 是问远古战车的。
0: 不是我。
2: 你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你们是想要用恐龙来征服人类吗？
2: 你怎么知道的？是明古战车吗？
3: 我恢复了一点记忆。
1: 如果你要实施那个计划，也让我加入吧。
2: 什么？你认真的吗？
1: 是的，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想法。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联合起来更好。
0: 耶呼，爸爸，终于开始有意思起来了。
2: 是的。
1: 那个启动战轨，你能给我看看吗？
0: 怎么了？你想要吗？给。
1: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做。
0: 你试试吧，哥哥。
1: 这样啊，谢谢妹妹。
0: 妹妹，哥哥，我不是你的妹妹，请叫我迪菲尔。哇，好开心，好有意思。

0: 三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退了。哎，
1: 着什么急呀？再等等啊！这茶刚喝到第三泡，正是好的时候。

0: 王大官，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你说霍孝林不是你的人，可你又把他藏起来，你这是诚心跟我沈三过不去呀？
1: 三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我怎么会把霍孝林藏起来呢？
0: 没有，绝对没有。好，算你嘴硬，我还真不信了。 在汉口还有我沈三找不到的人，彭大爷朱当，
2: 三爷，
0: 这个霍孝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了没有？
3: 是。
0: 何老鬼，等我拿住了霍孝林，三头对质，如果他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别怪我沈三儿翻脸不认人，
1: 不能，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哼。

0: 哎，是怎么跑船上来了？你累了，睡得香，没让你媳妇叫醒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没想好，先离开汉口再说。离开汉口？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呀？你打码头得罪人，人家是要来报复的。
0: 咱不走，等死啊！我问你们，要离开汉口，谁做的主啊？这还用问呐？当然是你奶奶我做的主了。你让她管我叫老爷，对吧？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说了算。现在就给我回汉口！不是，大哥，你得听奶奶的。
1: 奶奶那是神仙，她能掐会算。才刚离开家没多会儿，就来了好几十号人来抄咱们家了，那手里都拿着家伙，还有铁家伙呢。是真的，是奶奶让我留下当眼线的，我看的那是一清二楚啊。孙子，再过几年奶奶我就80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时候离开汉口了。留下只有死路一条。我再说一遍，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做主。哎呦，什么味儿这是？ 哎呦，这屋脏的，这么好几年没人住，呛死你奶奶我了！哎呦，孙子，咱换个地方呗。你就将就着点吧。不是，不是你奶奶我不将就，是这地儿吧，人多眼杂，不好藏人呐。 小六子不都清楚吗？沈三爷要找的人是你，办了汉口都归他管，他手底下那么多爪牙，找着这儿太容易了。哎，要想藏人，干脆咱住大饭店，最好是上租界里洋人开的地儿才好呢。那沈三爷他想，他都想不到。你给我闭嘴吧！
1: 住大饭店兜里有钱啊，有这么个地儿就不错了。樱桃，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看好老太太，别让她大声嚷嚷。小六，啊，跟我出去打探消息，走。哎，先别着急打探消息，先弄点吃的回来呗，这还饿着肚子。
0: 你多大岁数了，饿一顿两顿的饿不死。走。